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那一年呢，张白圭12岁。张白圭的运气很好，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世敖。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正直爱才的人，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大为赞赏，当即不顾众人反对，把这个才12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这是个比较轰动的事情啊，整个荆州啊都议论纷纷。可李世敖却只是反复翻阅着张白圭的答卷，感叹着同一个词：国气，国气呀。他约见了张文明和他的儿子张白圭，在几番交谈和极度称赞之后，李知府有了这样一个念头。在他看来啊，乌龟虽然吉利，但对于眼前这位神童而言，顶着乌龟的名字过一辈子似乎也不太妥当。于是他对张文明说道：你的儿子前途啊不可限量，但白龟之名呢似不大妥当，我看呢就改名叫居正吧。此后他的名字便叫张居正。这秀才考上了，那么下一步呢自然就是举人了。和考进士不同啊，这个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按照规定啊，你得在学校再熬上2-3年，过了资格考试才能考，但那是一般性规定。张秀才不是一般人呢，所以他第二年就去了。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张居正遇上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在考试开始之前呢，这个考官照例要向这个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情况。于是湖广第一号人物顾林得知有一个13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65年前，一个13岁的少年曾应考举人并一举中第，他就是闹腾三朝权倾天下的杨廷和。所以对于这位后来者，顾林不敢怠慢，他决定亲自去见此人一面。两人见面之后的情节啊就比较俗套了。顾巡抚先看相貌，要知道啊，张居正同志是明代著名的帅哥啊，后来做了首辅，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道不明，传的风言风语，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啊。这是面试官满意通过，然后就是考文化了。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还出了几个对联，张居正呢对答如流，眼睛都不眨一下。顾林呢十分惊讶，赞赏有加，两个人越说越高兴，越说越投机。于是在这次谈话的结束阶段，巡抚大人估计是过于兴奋了，一边说话一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解腰带。当然顾巡抚绝对没有耍流氓的意思，他的那条腰带也比今天的皮带贵得多，西带。在将腰带交给张居正的时候，顾林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将来呀是要系玉带的，我的这一条配不上你，只能暂时委屈你了。事实上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裤腰带的问题啊，而是一个极具寓意的场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预言。在这个明代啊，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多大的官员系多高级的裤腰带那也是有规定的，乱系是要杀头的。而像顾林这样的高级官员系一条西带招摇过市已经算很牛了，但他认为啊，眼前这个少年可以系玉带，而玉带只属于一品官员。懵懵懂懂的张居正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他看着顾林的肚子，随即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自己多了一条用不了的腰带。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顾林呢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跑去找到了主考官，下了这样一道命令：这科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都绝不能让他中第。

这是一个让在场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但巡抚的命令自然要听啊。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打破杨廷和先生记录的机会也就此失去。郁闷到极点的张居正回到家乡，开始苦读诗书，准备三年后那次考试。蒙在鼓里，他想破脑袋想不通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多年以后啊，张居正再次遇见顾林时，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但他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感动得痛哭流涕。顾林呢，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曾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年轻人，身负绝学，才华横溢，却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最终成为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所以当他看到张居正的时候，便决定不让这一悲剧再次上演。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张居正，你的未来很远大。嘉靖十九年，带着不甘与期望，张居正呢再次进入了考场。这一次啊，他考中了举人。正如顾林所料，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16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迷失，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书也不读了，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啊，每天呢和一群所谓名士文人聚会，吃吃喝喝，吟诗作对。转眼到了第二年，张才子两手一摊，不考了。反正考上进士易如反掌，那还不如在家多玩几年。这大致啊就是少年张居正的想法。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但不干正事，每天只玩，这就比较无聊了。就在张居正逐渐讨厌这种所谓的幸福时，真正的痛苦降临了。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啊，张居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确立了第一个志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只是个穷秀才，但他的祖父张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具体说来呢，他是辽王府的护卫。荆州的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辽王。说起这个爵位，那可是有年头的了。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分封儿子其中一个去了辽东，被称为辽王。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通通赶到了南方。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根据明代规定啊，只要家里不死绝，王位就一直有。于是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铁打的爵位流水的孙子。200年后，这位孙子的名字啊叫朱宪杰。朱当然是姓朱的朱了，宪呢，宪就是宪法的宪。杰呢是个火字旁，哥哥节约的节。那么这个字啊，咱们就在这儿念杰。这里顺便说一句啊，有明一代出现过许多怪字奇字，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不要说新华字典、康熙字典、火星字典里你都找不到啊。原因很简单呢，这些字啊压根就不存在。说到底，这还要怪那朱重八，就是朱元璋。这位仁兄实在太过劳模，连子孙的名字都搞了一套规范，具体如下啊。自他以后呢，所有的儿子孙子名字中的第三个字的偏旁必须为金木水火土，依次排列，另一半是啥可以自便。可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字实在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什么这个赵啊、立、姬之类的现成字呢，要先保证皇帝那一家，取重名又是犯大忌讳。于是啊，这每一代各地藩王为取名字啊，都是

绞尽脑汁儿啊，抓破头皮，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自己造字。确定偏旁后，在右边随便安个字儿，就算凑合了。这可是一个极为害人的规定。其中一个受害者呢，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些鬼字儿就头疼，什么输入法都打不出来，只能呢，也照样拼一个。而这位辽王朱献捷，就这捷字儿，火字旁，哥哥节约的节啊，咱们就叫他捷吧。除了名字让人难受外呢，为人也不怎么样。自打他继承辽王爵位后啊，就把仇恨的眼光投向了张居正。那么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呢，就是为了省事儿啊，咱把这朱献捷啊简称为辽王。那么这说起来是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张居正从来没有见过辽王，而他的祖父所谓的王府护卫张震，其实也就是个门卫，门卫家的孩子怎么会惹上辽王呢？归根结底啊，这还要怪辽王他妈。这位辽王兄年纪与张居正相仿，同期吃奶，同期入学，所以每次当张居正写诗作文轰动全境的时候，辽王他妈总要说上这么一句：你看人家张白圭啊，多有出息，你再看你，被念叨十多年了，不仇恨一下那才有鬼呢。但恨归恨，长大后的辽王发现他还真不能把张居正怎么样。在这个很多电视剧里啊，王爷都是超级牛人，想干啥就干啥，抢个民女鱼肉个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但在明代，这大致就是做梦了。自从朱棣造反成功后，藩王就成为了朝廷防备的重点对象，不但收回了所有兵权，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要有地方政府严密监视控制。比如辽王，他的活动范围呢，仅限于荆州府，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外出，就有掉脑袋的危险。说到底呢，这也就是个高级囚犯，想整张居正谈何容易。但仇恨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消息传到辽王耳朵里时，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护卫张震被莫名其妙地叫进王府，然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回家不久就死去了。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死亡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张震的死和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此啊，张文明和张居正自然也清楚，但问题在于他们能怎样呢？虽说这藩王啊不受朝廷待见，但人家毕竟也姓朱，是皇亲国戚，别说你张神童、张秀才、张举人，哪怕你成了张进士、张尚书，你还能整治王爷不成？这就是辽王的如意算盘，我整死了你爷爷，你也只能干瞪眼。虽说手中无兵无权，但普天之下能治我的只有皇帝，你能奈我何？张居正亲眼目睹了爷爷的悲惨离世，却只能嚎啕大哭，悲痛欲绝。也就在此时，年轻的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样东西，特权。所谓特权呢，就是当你在家酒足饭饱准备洗脚睡觉的时候，有人闯进来拿走你的全部财产，放火烧了你的房子，把洗脚水泼在你的头上，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权利。这就是特权。在特权面前，张居正才终于感觉到他之前所得到的鲜花与赞扬如此的毫无用处。那些游山玩水、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除了吟诵几首春花秋月外，屁用都没有啊。荆州知府也好，湖广巡抚也罢，在辽王的面前也就是一堆摆设，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践踏一切道德规范，藐视所有的法律法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弱者
只能任人宰割。辽王不会想到啊，他的这次示威举动却彻底的改变了张居正的一生，并把这个年轻人从睡梦中惊醒。正是在这次事件中，张居正明白了特权的可怕与威势，他厌恶这种力量，却也向往它。站在祖父的坟前陷入沉思的张居正，终于找到了唯一能够战胜辽王、战胜特权的方法，更大的特权。我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向你们讨要所有的一切，让你承受比我更大的痛苦。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最后一瞥，紧握拳头的张居正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此时呢，是嘉靖23年，张居正20岁。不管情绪上有多大变化，但对于自己的天赋，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够种地，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名落孙山。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他的所有骄傲与虚荣都已彻底失去，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等待下次机会。嘉靖26年，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此时的他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考中就好，考中就好。赵丽蓉大妈曾经说过呀，狂没有好处。而这句话呢是有道理的，张居正不狂了，于是就中了，而且名次还不低，是二甲前几名。考试之后便被选为庶吉士，进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庶吉士培训班每3年开一次，并不稀奇，但嘉靖26年的这个班确实是个猛班，班主任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学员中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后来的内阁成员李淳芳、严世蕃等一干猛人，可谓是豪华阵容啊。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看准了张居正，并打算呢把他拉到自己的门下，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的班主任，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除了日常来往外，并无私交。十分滑稽的是，张居正虽对徐阶不感冒，却比较喜欢严嵩。在当时他看来，严大人60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实在让人佩服得紧。所以在此后的2年中呢，纵使夏言被杀，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他倒写了不少赞扬严嵩的文章，每逢生日还要搞点贺词送上去。对此徐阶也无可奈何，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嘉靖29年呢，张居正与严嵩决裂。在这一年，庚戌之变爆发了。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放火又抢劫，严大人吃了又睡，睡了又吃，就是不办事儿。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啊！张居正愤怒了，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他终于转向徐阶。此时的徐阶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高级官员。在张居正看来，他是可以和严嵩干一仗的。可几次纪年，这位徐大人却只是笑而不言，对严嵩却百般的依从，毫无反抗的行动。难道你竟如此怯弱吗？张居正没有想到啊，自己寄予众望的老师竟然是个和稀泥的货色，只顾权势地位，不敢挺身而出。当然了，愤怒归愤怒，张居正自己也没有站出来，毕竟他此时只是一个七品翰林院编修，况且他也没有杨继盛那样的胆子。严嵩日复一日的乱来，徐阶日复一日的退让，
张居正日复一日的郁闷。

0: 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东北风四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因雾管控，石家庄辖区黄石高速、石横高速东行关闭，衡水辖区黄石高速东行关闭，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沧州辖区黄石高速沧渝高速站口关闭，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234公里处发生事故，后方站口管控北京方向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施工的信息。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6年9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正常通行。2026年9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唐曹高速至济金界段双向五车道通行。2027年1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单幅双向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7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正常通行。唐曹高速至济金界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单幅双向通行。

0: 州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商务部17日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

切交流。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国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公安部公布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形象等影像。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暖心的资讯。云南一男子酒后在金沙江游泳，因体力不支被困，下班路过的辅警曹成伦、周雷明迅速取用江边备用救生装备，跳进河里把男子救回。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资讯。17日夜间至18日，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陕西南部、贵州北部、云南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9日，日暮点缀西方夜空的金星迎来全年最亮，月亮则化作年度最小上弦月。若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设备，仅凭裸眼便可观赏。

好的，下面我们来了解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17日，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安全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工作。在保障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如何更好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等1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开展燕赵乐享银铃系列活动，推动实现老有所乐的若干措施》，正是对这份期待的积极回应。

9月11日至12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唯一的境外主题论坛，该大会已连续两年落地雄安，众多中外参展商与专家参会，共同探讨数字贸易发展新路径，一批具有前瞻性和带动力的新技术、新服务集中亮相。

9月12日，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在廊坊召开。论坛上，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多项算力创新成果集中发布，为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雄安智慧。9月15日至9月30日，河北开展2026年度百模赴百景接榜挂帅工作，推动大模型在制造业场景的深度应用。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辖区居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守护群众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17日上午，庆丰社区组织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居民讲解电信网络诈骗常见手段，重点介绍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冒充客服、冒充公检法等典型诈骗案例，提醒居民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可疑链接，不随意泄露验证码及身份证、银行卡等个人信息，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求助，同时引导居民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做到文明上网、理性发声。此次宣传活动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有效增强了辖区群众的风险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党史上的今天。

1931年的9月18日，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1999年9月18日，表彰两弹一星元勋大会，确立两弹一星精神。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张子清献言救伤员。张子清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在日常生活中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战场上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深受战士们的敬佩和喜爱。1928年4月，为迎接朱德率领的部队到井冈山会师，张子清指挥一团在临县城北阻击敌人，战斗中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脚踝，子弹钻得很深。当时医院没有手术设备，也没有麻药，连碘酒都很少。在张子清的要求下，中弹第三天，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医生给他开了刀，但还是没能取出子弹。后来，张子清从茅坪转移到小井红军医院，在这里仍然没有任何麻醉药品，他先后动了三次大手术，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手术设备，子弹始终没能取出来。由于三次开刀流血过多，又没消炎药，伤口感染发炎溃烂。为了避免更大范围的感染，医生们只好不断地将腐肉除去，每次去腐肉的过程都会让张子清痛得满头大汗。在一次战斗中，红军缴获了一批食盐，将其中一部分分发给严重缺盐的当地群众后，战士们首先想到的是伤痛煎熬中的张师长，于是他们就用油纸包了一小包送给他。张子清清楚地知道，在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下，这一小包食盐的金贵程度，它可以是根据地一户人家吃上几个月的量。

0: 的亮，他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自己的伤腿，将这包食盐塞到了枕头下面。不久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又发起一轮猛攻，小井红军医院里的伤员骤然增加，而用于消炎的食盐严重缺乏，很多伤员因伤口得不到有效控制而伤情恶化，医生和护士们万分着急。张子清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从枕头下取出那一小包食盐，将医生叫到自己的床边说，请你把这包食盐全部化成盐水，给所有的伤员擦洗一遍伤口。医生听了连连摆手说，不成，医院上下就属你的伤情最严重，你是最需要这些食盐的。但张子清执意要将这些食盐全部捐献出来，医生护士们都拗不过他，只好流着眼泪将这些食盐全部化成盐水，为所有的伤员擦洗了一遍伤口。1930年春，张子清终因伤口恶化逝世，终年29岁。他的遗体安葬在永新城郊风景秀丽的东华岭上，出殡那一天，上千军民为他送行。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
0: 张子清
1: 一份力量，
0: 就
1: 唱响红色旋律，
0: 张子清
1: 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防诈小百科。
1: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2: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1: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3: 你好，我是蒙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4: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3: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某某省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4: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3: 你自己联系某某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4: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某某地的警方？
3: 我可以帮你联系某某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5: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万元钱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1: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5: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1: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4: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1: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的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

0: 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1: 防骗总结：
2: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好的，北京时间9:05，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下面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您想听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我把故事酿成酒》，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无名之辈》，连静反访推荐的是《红尘路上谁不孤独》。稍后呢，我们先来分享这三首歌。首先听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的这首《我把故事酿成酒》。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过客推荐的一首街角的晚风，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老年人推荐的一首常回家看看。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是。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北京时间9: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现在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不精神推荐的一首《老街》。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网友青春推荐的一首《吻别》，网友白衣天使推荐了一首《搀扶》，稍后来分享。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网友属于我的幸福推荐的一首《江南》，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3: 老师再见。
2: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3: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4: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5: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9: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6: 家庭防火，
17: 安装小白盒，
16: 靠谱又省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东风三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要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嗯，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啊，我这有一处房要出租。
0: 嗯，要出租哪里的房子？是楼房还是平房呢？
1: 北环开发区有一个厂房，1700平，在石化路上，守着道边门市。
0: 嗯。
1: 明白吗？就这个地方往外出租。
0: 您是北环开发区有1700平的厂房要出租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里面有设备其他的东西吗？
1: 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
1: 没有，
0: 就是一个单独的1700平米的厂房。
1: 对对，一个大车间，1700平。
0: 好的，那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6。
0: 嗯。
1: 3270。
0: 嗯。
1: 4321。
0: 186-3270-4321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厂房，面积是1700平米，联系电话是18632704321，1863270432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是长水的。
0: 嗯。
1: 今年50了。
0: 嗯。
1: 想求职，找一份工作。
0: 嗯。
1: 就是你改房班儿，零工，你那找重创的活儿，都可以。那，这个事儿呢，都是一个月为着，五一天我提儿子行。也别推那一路，就是这个。
0: 嗯，
1: 我电话是18833701767。
0: 18833701767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城西的一位朋友，50岁的男士啊，想要求职一份工作，盖房班、零工、小冲床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工资在5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那个石门桥有个找个看门的，说是月薪3500，你在电话说给我一下了，麻烦你。
1: 前天上午吗？
0: 对，
1: 也就是周三上午吗？
0: 哎，对。
1: 稍等，我帮您看一下啊。
0: 哎，好嘞。

0: 这位朋友目前找不到您这条信息，您他是通过电话发布的还是在哪里发布的呀？
1: 在收音机听的，听您电台上。嗯，这样吧，有可能他不是电话号码没记。嗯，这样吧，您那个再关注一下节目，我这里暂时查不到您所要的这条信息。如果说他还没有招够人的话，他应该还会发布的，好吧？
0: 如果您听到之后没有记下来，就是及时的来查询，就是能够查询得到，因为已经是前天的信息了。反正现在我给您查了一下，没有找到您要的这条信息，好吧？
1: 哦，这是师门教的。嗯，您再接着留意一下，没关系的。如果您这个还有其他的信息要发布吗？您也可以发布一下您的求职信息，也可以。哦，行。嗯，好的。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嗯，好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听到这个适合您的信息没有记录下来联系方式，一定要及时的来查询。如果说隔的时间长了，就不容易找到了啊，希望大家理解。

0: 喂，你好，这位朋友。182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1: 我有车想出售。
0: 什么？您再重新说一下您的信息，这位朋友。
1: 我有一辆公路车，喜德胜的。
0: 什么？
1: 今年3月份买的。
0: 您要出售什么车？
1: 公路，就是公路自行车呗。
0: 哦，自行车是吗？出售一辆自行车是吧？
1: 公路的。
0: 啊？
1: 就跟赛车似的那种的。
0: 就是赛车式的自行车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是原价是3900，现在就是2500卖。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
0: 182-4456-1565是吗？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0: 嗯，好，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辆赛车式的自行车，原价3900买的，想要出售2500块钱出售，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182-4456-1565。

北京时间10: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那供求热线每天有两次播出时间，上午是10:00到11:00，下午是3:00到4:00。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朋友，或者是想要招工求职的朋友呢，都可以在这两个时间段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那也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218-188-2218-188。温馨提示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

0: 休息。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4: 经开到店沃伦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

0: 2333-130-671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发个招工信息。
0: 你说。
1: 我这有个男人士，就是卖这个土产是吧？要一个在这看看家的人，我这带一个小院，白天呢可以在这办办户，晚上看家。一个月呀，3500块钱，要求70岁左右的男性，要本地人，地址在市区，电话是171-1359-2310。
0: 171-1359-231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啊，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保安公司招保安员，年龄要求在20到55周岁，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
0: 13832709191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保安公司招聘保安，要求20到55岁，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138327091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深秋冬庄平房四间出租。
0: 嗯。
1: 价格面以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18003177684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有什么图案呢？
0: 嗯，
1: 是个铃木瑞爽，15，好了2000万公里，都是七成新吧，售价1200。
0: 嗯，
1: 这电话是新换的号，我记不太清。
0: 我这里显示的是19143382714，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好，再见，李
1: 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铃木摩托车，是七成新，联系电话是19143382714，19143382714。

0: 好的，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开着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
1: 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哎，大爷，早啊，
3: 你也出来遛弯啊？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小行为折射大文明。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7: 0317-5288-0522，5288-052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赋能国防教育，同心筑牢乡村平安；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教师宋秋燕用爱守护童真，以德润泽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建彪、王蒙报道。为扎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活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坚持党建引领，把国防教育与平安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通过举办党建赋能国防教育、同心筑牢乡村平安系列主题活动，让国防教育走进乡村、走进群众，凝聚起党群同心、守护乡村平安的强大力量。在林家庄

0: 汪村村民活动室一堂国防知识微课堂正在进行中，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干部化身宣讲员，为村民带来国防教育专题党课，内容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基层保密知识、日常安全防范和拥军优属政策。
1: 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现场群众明白国防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进一步夯实了全村群众的国家安全思想根基。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村民孔东开，
2: 这次村里开展的国防教育活动特别有意义，内容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通俗易懂，干货满满。通过志愿者的现场讲解和资料学习， 我了解了很多之前不清楚的国防知识、保密常识和安全防范技巧，也读懂了拥军优属政策，真切感受到村里对国防教育和乡村平安建设的重视。今后我会积极配合村里工作，主动参与国防宣传，平安共建，全力守护我们美好家园。
0: 为扩大宣传覆盖面，林家庄村党支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战阵地，组织党员群众集中观看国防强军、国家安全主题影片、回望革命历史，展现国防建设发展成果，让大家深刻理解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深刻内涵，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拥军爱国的浓厚氛围。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员代表王宁。
3: 此党建建立国防教育系列活动，让我对全民国防教育基层平安建设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作为基层党员，我们既是国防教育的学习者、传播者，更是乡村平安的守护者、践行者。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党员初心使命，主动担当国防宣传、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等工作，带头支持国防、爱国防、护国防，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优我、护村有责的担当， 带动身边群众共同参与国防建设，共建平安乡村。
0: 近年来，让理论宣讲走出课堂、科普宣传走进农家，已成为林家庄村党支部的日常工作。村党支部多次开展党建引领、强军有我、党员建诺活动。党员志愿者们走村入户，来到村民家中，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解答大家关心的安全政策方面疑问，零距离的宣传方式打通国防教育落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 同时，村党员代表主动认领国防宣传、平安巡查、民情走访、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并带头投身国防宣传和乡村平安守护，打造出党建加国防教育加平安乡村的村级治理特色品牌。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伟生：
4: 以党建为引领，以教育为载体， 以平安为目标，使我们林家庄村深耕村民国防教育、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推进平安乡村建设的核心抓手。九月国防教育宣传月期间，我们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资源，通过党课宣讲、入户科普、
5: 红色观影，党员建诺的立体化活动模式，切实提升了村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安全意识。下一步，我们将把国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融入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全过程，持续以党建红引领国防蓝、守护乡村安，不断深化拥军爱国乡风建设，夯实平安乡村的治理根基，
0: 助力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教师风采。本台记者顾瑞时、屈宏宇报道。在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幼教工作者，他扎根幼教一线28年，把爱心、耐心和责任心融入每一天的陪伴与教学。 他是孩子口中的宋老师、家长心中的放心老师，同是眼中的实干榜样。他就是宋秋燕。从教以来，宋秋燕始终把爱作为教育的底色。他坚信幼儿教育是为终身发展奠基，坚持游戏化教学，将情感教育、行为习惯培养融入日常教学。他精心设计情景化课程，带领孩子在绘本角色互动中学习表达与合作。 他创设心情晴雨表，鼓励孩子用贴纸表达情绪，学会认识和管理自己的情感。 他主张让课程活起来，让每个活动

0: 都成为孩子主动探索快乐成长的契机。宋秋燕备课不仅备教案，更备孩子。他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兴趣需要，反复打磨活动设计，让每一节课都有温度、有时效。同时，宋秋燕积极投身教育科研，他主持并参与多项课题研究，并担任课题主持人。从教以来，他先后荣获沧州市安全卫生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任丘市骨干教师、任丘市家奖等荣誉称号，并在多次优质课评比中荣获沧州市二等奖、任丘市一等奖。28年如一日，宋秋燕始终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用爱心浇灌，用专业守护，用责任担当，在平凡的幼教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教育故事。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园长李东：
1: 宋老师是我园的业务骨干，他认真钻研，干于奉献，对孩子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用心呵护所有孩子的童年。对待同事，他团结合作，共同学习，引领发展。对待家长，他积极沟通，共同搭建家园协同平台。总之，宋老师是一位有理想、有情怀、有教育家精神的优秀教师。
0: 教师宋秋燕：
2: 幼儿教育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但正是因为这些琐碎构成了孩子们成长的底色。我会继续以爱为荣，以德为光，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守一颗初心，爱每一个不同的模样，静待每一朵花儿的绽放。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真

0: 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7: 分
2: 不分？
7: 分
2: 不分？
7: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7: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9: 啊！
7: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8: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8: 哎，这就对了，
7: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7: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9: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任丘荣
1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3: 百机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2: 青年的刘邦古道热肠，为了救曹玉莲，调查曾公子落水的真相，不辞辛苦，不怕非议，要把这个案子追查到底。他碰下了小师弟大愣子提供的线索，非常重要。曾修文死前喝酒，哦，就在陈家洼和徐家湾，这就好打听了。这时大愣子说，哥，我回家割草去了。别去，大愣子，你还得帮帮我。我能帮上什么呢？哎，今天下午芦花坡抓兔子，我和周伯就不能参加了，由你领着那帮小兄弟，就照昨天的阵势闹腾闹腾，这可是件大事，耽误不得。
4: 好啊，大愣子高兴地蹦起来了。哎，真是山里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俺大愣子也当上头领了。三哥放心，保准不比昨天打得少，我现在就指挥大伙去喽。说罢欢天喜地地离开这里。大愣子一走，刘邦本想走进屋里把这个消息告诉师父，可又一想，为时尚早，我现在还不知道曾公子到底在谁家喝酒。果如曾公子所说，既然是朋友给他帮忙，又为什么请他喝酒？这个朋友又是谁呢？突然又出现大愣子说的又矮又壮，走路外八字脚，说话公鸭嗓的汉子又是何人？月白风清，头上为什么还要扣个大草帽啊？又为什么把大愣子赶走？没有别的解释，只能是说做贼心虚，生怕别人认他出来。要这么看来，曾公子落水很蹊跷啊，跟这个矮胖男人有没关系呢？把这个事情弄清楚，这案子也就结了。我呀，先到陈家洼、徐家湾这两个村子转转，也就是百十来户人家，不难打听。想到这，刘邦兴冲冲离开了周家村，一直向南走二三里地，就来到了陈家洼的村边。他走了几步，停下了。哎呀，我真是没头脑，冒冒失失闯进去，去谁家呀？怎么开口啊？何况师父有言在先，一定要做得不露声色。不露声色，说白了，就是不能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让对方

0: 刚看出破绽，这可就难了。他坐在树下想主意，时间不大，就听身后嚓嚓嚓嚓嚓脚步声。刘邦回头一看，哟，只见打村里走出个14、15岁的小姑娘，满脸的焦急，从村子里走出来，站在不远处向北边大道上张望，随后狠狠地跺了跺脚，嘟囔着骂起来了。虽然声音不大，刘邦听得也非常清楚。嗨，官家小货郎，你死到哪去了？这么好几天不到咱村子来呀？嗯，刘邦不听有可，一听他乐了。冠家小货郎，这一带方圆几十里姓冠的只有一家，那就是范增为业的冠家父子。冠家小货郎不用问，说的是冠英啊。嘿，小姑娘没骂错，冠英这小子这会儿大概还在我家里睡死觉呢。不过小姑娘骂也不是真骂，好像啊跟冠英关系非常熟悉，非常亲近，几天没看着才跑到村口张望，仍然没见人影，忍不住发起了牢骚。转念一想，对呀，冠英那小子干的是贩僧买卖，常常是背着货物游走四乡。泗水河两岸一带方圆百里的乡亲没有不认识他的，何不就把要打听的事交给冠英，肯定他比自己说话方便。那位听众问了，何为贩僧？这要加上一句，贩就是贩卖的贩，僧呢是绞丝旁右边搁了一个姓曾的曾，这个字儿念僧，是丝织品的统称。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有原因。后来有些书上诋毁攻击刘邦，说他手下人全是土狗贩僧之流，就是这么来的。土狗指的是樊哙，贩僧指的是冠英，下边还恶狠狠地加了个支流，当然也是说樊哙、冠英一样出身贫贱的下九流。那帮自幼一块长大的布衣之交，包括吹鼓手周勃、衙门里的马夫夏侯婴等等等等，这些穷人家的孩子现在是在村里头连跑带跳啊，将来可出息了，是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左膀右臂，架海紫金梁啊。刘邦没有他们，打不下大汉江山。书归正文，再说眼下刘邦心想，冠英是小货郎，做的是女人生意，无论是大家千金、小家碧玉、男人女人，他都能说上话，无论大户小户、深宅大院，他都能随便出入，来去自由。况且那小子生得眉清目秀，齿红唇白，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嘴巴比蜜还甜，很讨女孩子喜欢。要让他打听曾公子的这件事儿，再合适不过了。不过眼下还得先弄清楚小姑娘为啥骂他再说。想到这，他站起身来，冲着女孩招招手，小妹妹，背地骂人可不对呀。小姑娘眼睛一瞪，俺骂你的与你何关？哎，因为我知道你骂的那个冠家小货郎死在哪里呀。
1: 啊，怎么他真死了？
0: 哎，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与那小货郎同村居住，每天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小姑娘若有什么心腹之话，回去我可以告诉他呀。小姑娘脸蛋刷 浮出

0: 我两朵红云。哎呦喂，俺一个小丫鬟哪有什么心腹之话呀，是俺家小姐几天见不着她，不知道托付她的那件事情办得怎么样，叫俺来到村口张望张望。可巧碰上大哥了，你快告诉我，那冠家小货郎为什么好几天不到我们村来，他在忙什么呢？刘邦说，那你得先告诉我，你家小姐是谁家千金，这么着急要等到冠英，又是为了何事？
1: 跟你说说可以，你可一定给他带句话呀。
0: 好啊，我回去就给他捎信儿。你下午要见不着他，再骂连我也捎上。
1: 哎呦喂，我的大哥耶，一看就知道你是个热心人，俺怎么能骂你呢？我啊叫春香，是陈家洼陈太公府上的丫鬟，专门伺候我家二小姐的。
0: 哦，刘邦点点头，他知道了。陈太公家有良田百亩，还在沛县城里开了一家店铺，做着水产生意，也算得上是殷实人家。老夫妇膝下所生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名叫陈金，20多岁。太公为了让他在商业行里历练历练，就把城里的买卖交给儿子陈金经营。再说那两个女儿，大小姐名叫如花，去年春天嫁给单县吕公子为妻，二小姐叫如玉，年方28，尚且待字闺中。姐俩的模样那真是如花似玉，人见人夸呀。太公爱如掌上明珠，单说这个二小姐如玉，不仅模样俊俏，而且聪明过人，小小年纪遇事很有主见，按照现代流行的说法，那真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开得了汽车，买得了洋行，斗得过小三儿，打得过流氓。听众朋友要说了，那个年代哪有这些玩意儿啊，小丫鬟能说出这些话吗？哎，这不是丫鬟说的，这是说书人玩了个穿越，打了个比方。我这么一比呀，你就知道了，这陈家二小姐是多么能干，多么的出类拔萃。也正因为如此，陈太公乐个清闲，就把府上一切事务交给他的女儿二小姐全权打理，自己呢喝个小酒，听个小曲儿，养养花，钓钓鱼，抹个小牌，下下棋，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这二小姐也真能干，里里外外安排处理的井井有序，老夫妻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就在不久之前，单县的吕公子，就是陈太公的姑爷，托人捎来一封信，说是大小姐，也就是他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要请岳父岳母小姨妹在8月13那天去喝满月酒。这么大的喜事儿，要准备一份厚礼。那天呢，恰好小货郎冠英游香来到村里，二小姐就命丫鬟春香把他叫进府中，当面嘱托，要他准备两匹上好的丝绸，还有一套丝棉的小棉袄、小棉裤，一床丝棉的小被子、小枕头，隔天送到府上来。冠英满口答应，一定不会误事儿。不过我们家中没有现货，嘿嘿，回去让我父亲到县里采买，3天之内一定送到。说到这里，春香忍不住带了气儿，胸口一股一股的嚷道，哼，说的是3天，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直到日落黄昏，

0: 不见他的影子。大哥，你说说，俺家小姐能不急吗？这个小货郎该不该骂呀？
1: 该骂，该骂。常言说得好，人无信不立。做生意的最要紧的是诚实守信，答应别人的事情怎么能够轻易忘掉呢？说话不算数呢？啊，小姑娘，回府以后尽管禀告你家小姐，但放宽心，这个事儿包给我了，我现在就回去，到家我就告诉这个小货郎，叫他下午就去登门道谢，一定不会误了府上的大事。
0: 哎呦，多谢大哥了。小姑娘满心欢喜，正要离开，忽然又回过头来。其实啊，这个小货郎倒是挺不错的，说话从来没有不算数的。兴许这两天有什么事耽误了大哥，我刚才骂的事儿啊，你可不能跟他说呀。
1: 哎，不会的，小妹妹。
2: 就这样，两人分手了。刘邦当即离开陈家湾，原路返回，一边走一边想：小丫鬟，你哪知道啊？这些天冠家老爷子病卧在床，都下不了地，哪能到城里给你进货去呢？再说昨天我吆喝冠英等一班小兄弟到芦花坡打兔子，把冠英的事儿给耽误了，昨天晚上又喝多了酒，要不然他不会把自己的承诺丢在脑后。一会儿啊，叫他到陈家湾，向陈小姐当面做个交代。为今之计啊，我得跟冠英商量商量，我去县城把那东西采买回来，腾出冠英去陈家湾徐家洼打听曾公子的行踪。拿定了主意，刚走了几步又站下了。冠英昨晚醉成那个样，这会儿到底醒没醒啊？如果没有回家，岂不是空跑腿吗？他正在犹豫不定，忽然身后有人喊了一嗓子：
0: 三哥，你怎么还没到家呀？啊！
2: 说话的正是冠英。刘邦心中一喜，一把拉住了冠英，就在路边的田埂坐下。
1: 兄弟，你醒的正是时候，哥哥正有一件大事找你帮忙，快坐下听我慢慢说。
2: 刘邦就把遇见丫鬟春香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另外，想叫你到陈家洼打听曾公子的消息，如此这般，这么做。
0: 啊哈！冠英眨巴眨巴眼睛，要这么说，下午咱俩不打兔子了。
2: 兄弟啊，这可比打兔子有意义啊！你想啊，曾公子滴酒不沾，怎么能喝得大醉？在河中淹死，其中必有缘故。那玉莲姑娘为此背上黑锅，白虎星三个字压得头都抬不起来，哭天不灵，叫地不语，连死的心都有，差点让花蝴蝶那厮占了便宜。咱们要能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澄清曾公子究竟因何而亡，还玉莲姑娘一个清白，就等于救了一条人命，这可是功德无量的大善之举呀。
0: 冠英听完点点头，行，三哥，那是好样的，要你这么说，这可比打兔子好玩多了，只是辛苦三哥了，要替俺到县城走一趟。可是我的哥哥呀，你是知道我没有积蓄，终日拆东墙补西墙打发日子，这些天我爹病了，为了给他看病吃药，俺已经借了好几家了，陈小姐要的货没本钱拿不出来，这可不少钱呢。没钱呢。
2: 刘邦笑了，贤弟不必为难，昨天打兔子不是卖了几百文铜钱吗？那本来就是为了帮补你

0: 和师傅的，这么办，咱们先用这些来给你办货，估计不够，我再回家啊要一些。
1: 什么什么？你回家去要？哎呦喂，我的三哥呀，你别吹牛了。
0: 不是小弟笑话你呀，谁不知道你在家中几斤几两，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1: 就伯父那脾气，你要能要来一枚铜钱，哎哎哎，我管你叫哥。
0: 刘季笑了，别开玩笑了，你放心吧，你去打听曾公子的事儿，筹钱办货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回家自有办法。
1: 哎哎，那好了，
0: 我不等下午了，现在就去。不是小弟夸口，对付这些大户人家灌婴还是有办法的。三哥你只管放心，小弟去也。但愿如此。为了曹玉莲的事，刘邦是尽心尽力呀。弟兄二人分道扬镳，暂且不提，花开两朵，单表一枝。说谁呀？刘邦的父亲刘太公。自从搬到沛地之后，转眼七八个年头了。他老刘家虽然称不上十分富足，家道还算不错，盖了十多间房子，二十多亩地，耕牛驴马应有尽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书中暗表，刘太公还娶个小妾，也生个儿子，排行在四，叫刘娇。是啊，不愁衣食，可老太公却是有喜有忧。四个儿子中，老大已经娶妻成家，别门另住，小日子过得挺红火，不用他操心。老四刘娇尚在年幼，正在学堂读书，老二刘仲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子。春种秋收，犁耕锄耙，二十多亩地的农活全是一个人扛下来，唯有这个不大不小的老三刘季，称他一块大大的心病啊。前边说过，刘邦小时候因为管闲事暴打不平，惹下大祸。刘太公花钱消灾，而后举家迁移来到沛地。他本想刘季长大了，又读了书，练了几年功，应该懂事，应该帮助二哥干点什么。哪知道地里的活刘邦从不染指。就在前几天，太公耐着性子说，我说老三呢，庄稼活你不干，不干也罢，这么办，你跟灌婴学做买卖，也是个养家的本领啊。啊，刘邦脖子一梗，如此锱铢计较，蝇营狗苟，也是大丈夫所为啊。刘太公火了，你连自己都养不住，还算什么大丈夫？刘邦也不理他，转身走，老太公追出去了，畜生，有能耐你就别进这个家门。哪知道刘邦两天没回家，今天回家要钱来了。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

2223-1571-9887，2223-1571-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升级线帮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哥的姐跟我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安迪，在直播间向大家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东风三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呢是28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多云天气，东北风2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呢是28摄氏度。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会及周边城市的限行以及高速路况。我们先来关注路况啊，那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目前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施工，黄石高速沧州至黄华港站石家庄方向关闭，京沪高速管控危险品车。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管控沈阳方向。那天津方向呢，管控货车上道，京哈高速唐山段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呢是9月18号星期五，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关注和收听到的是的哥的姐跟我来栏目。收听节目可以在每天下午2点钟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除此之外呢，在蜻蜓上您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录音。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资讯快报》，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了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17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经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呢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再来关注一条天文信息。19号，日暮点缀西方夜空的金星迎来了全年最亮，月亮则化作年度最小的上弦月。若天气晴好，公众呢无需专业设备，仅凭裸眼便可以观赏。9月23号至10月7号，市民可以在各地参与运行惠民菜篮子的商超购买平价菜品，各运行商超还将结合实际推出一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17号夜间至18号，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陕西南部、贵州北部、云南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9月16号，十一长假前一天的高铁票开售，有网友发文称，9月30号的高铁票价较平时要高。那9月17号呢？12306客服表示，相关票价是灵活浮动，并不固定。另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铁路部门积极实施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查询具体的票价信息，根据出行需求来购票。记者查询12306发现，确实有不少的车次在临近十一调整了价格，比如北京到上海的 G547 次高铁，9月18号价格为553元起，9月30号票价调整为626元起。上海南到重庆北的D2216车次，9月18号价格为669元，页面显示8.6折。那9月30号的价格为727元，页面显示9.3折。17号，多地12306客服向记者表示，高铁的票价是浮动的，并不固定，特别是在节假日进行浮动是正常的。客服称，日常票价是有打折优惠的，具体影响票价浮动的因素包括区域、淡旺季时段、运行时间等等。铁路部门呢会依据这些因素合理的确定具体车次的票价，在参考票价的基础上灵活浮动。至九月的新一轮调价油价调整，那么截至9月17号，原油变化率监测数据显示，预计汽柴油上调每吨610元，每吨590元，折算零售现价，92号汽油预计上调每升0.49元，95号汽油预计上调每升0.52元，那零号柴油预计上调0.50元每升。再来关注一条安全资讯。2026年8月10日，沪昆高速江西上饶段，徐某驾驶小轿车在第一车道行驶，在临近高速出口错过变道驶离的时机后呢，忽然减速并向右变道，于险些在第三车道货车发生碰撞的情况下，还继续的向右强行变道，最终呢与第四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呢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员伤亡。最终交警调查认定，徐某违反变道导致事故，需要负全部责任。另外呢，交警提示大家，驾车上高速行驶应该提前的规划好路线，了解沿途的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的节点位置。上路之后呢，一定要集中注意力，留意导航的提示和道路的标牌指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是进互通的时候，至少要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并且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变道超车。不论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错过了路口或者是进入路口实线区，都应该将错就错，继续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的行为。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

0: 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4: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继续关注滴哥滴姐跟我来。如果现在还有人花六七十万买一台燃油的 SUV， 大概率会被问一句，哎，这个价位为什么不买新能源呢？9月16号正式上市的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恰恰要回答这个问题。新车呢一共是五款，厂商呢建议零售价格在 59.98 万到 76.78 万元，是奔驰首款国产长轴距大型豪华 SUV。 那么他给出的答案呢有点全都要的意思。燃油车的补能自由和六缸从容要留着，那么电车上那些聪明的本事呢也是一样都不能少。那么第一件反常识的事儿呢，就是燃油车把智能驾驶做成了全系的标配。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城市领航呢是新势力的专属，但是呢这台长轴 GLE 上市，即全系标配城区及高速领航辅助，由奔驰与 Momenta 联合研发，官方的口径是全国都能开。更见功夫的是针对油车的专属优化，额外的这个水冷散热保障复杂场景稳定，预判红绿灯提前点火，减少起步延迟，提前发出换挡请求，让辅助泊车更顺畅。后续呢还会通过 OTA 率先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交付车位到车位能力。座舱呢基于 MB.OS 架构，接入豆包大模型，后排娱乐甚至用上了奔驰与清华大学联合打造的端侧多模态大模型，能够识别乘客状态，主动推荐内容，所谓的油电同志在这台车上不是口号了。那么第二件事儿呢，就是他把中国式后排伺候到了商务舱的级别。轴距呢加长了120毫米，达到了3115毫米，换来了1020毫米的后排乘坐空间。副驾靠背呢可以像迈巴赫 GLS 那样向前倾近11度给后排让位。坐垫加长加厚各20毫米，那靠背电动调节最大38摄氏度。在加热通风之外呢，也新增了头枕加热和多点按摩。后排的座椅还拿到了德国脊背健康协会的背部友好的一个认证。再叠加四驱空调、壁柱出风口、杜比全景声的柏林之声音响和360度环绕的氛围灯，你会发现奔驰对中国市场的理解已经从加长两个字进化到了对每一种坐姿和长途体感的一个较真儿。第三件事呢，就是大排量在2026年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确定性。450版本搭载升级后的 3.0T 直列六缸280千瓦560牛米，那全系标配同级唯一的电动辅助增压器，那低转速瞬间就能增压，起步出弯更跟脚，

350版本则是升级之后的 2.0T 四缸。那么智能四驱可以实现前后轴0%到100%扭矩按需分配，奔驰的空气悬挂加持，选装越野技术组件之后，离地间隙可以达到271毫米，城市通勤、商务接待、举家出游、轻度穿越，一台车全包。那更关键的是呢，它没有里程的一个焦虑，加油就走，这正是燃油全场景的一个底气。而在这一切之下呢，是奔驰一贯的长期主义。GLE 家族30年，全球超200万的客户，新车呢做了近500万公里路道路耐久，车身高强度和铝合金占比95.4%，经历154次实车碰撞。当行业习惯了速成与迭代，这种把车做厚做久的笨功夫，本身就是豪华的一部分。在我看来，电动化不该是一场非此即彼的一个战队。真正的豪华呢，是让用户不必在智能与从容、新鲜与安心之间做单选题。长轴 GLE 的聪明之处呢，是把电驱动时代的智能成果嫁接到六缸燃油的从容和中国式后排的尊享上。对那些需要一台全场景无焦虑又要足够体面的人来说，它不是时代的弃儿，而是一种成熟的答案。时间自有答案，气度自有来处。

0: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1: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的哥的姐跟我来。今天爱车讲堂，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日间行车灯有什么作用，为什么白天还要亮着灯？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保命。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个现象啊？现在呢，很多车只要一启动，那车头的两边就会亮起两道白灯，哪怕外面太阳晒得睁不开眼睛，但是它照样会亮着。于是啊，就有人纳闷了，哎，大白天的又不是看不见路，开灯干啥呢？还有人觉得这不就是为了好看吗？甚至还有车主研究怎么把它关掉，觉得整天亮着灯有点浪费电。那么日间行车这个灯主要是让别人更容易发现你的车，而不是用来照路的。白天呢，遇到逆光啊、阴天或者是树荫、隧道口等等情况的时候呢，车辆也可能不显眼，亮着日行灯能够提高辨识度，让其他的司机和行人更早地注意到你，从而呢提升行车安全。总之啊，它真正要解决的不是怕你看不见别人，而是怕别人看不见你。日间行车灯其实它的工作呢非常简单，让你的车在白天更容易被别人发现。它和近光灯的定位完全不一样。那近光灯呢，是我得把前面的路照亮，而日间行车灯则是，兄弟，我在这儿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哈。所以它本质上呢，更像一个视觉的提醒器，而不是照明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跑步的人穿上了荧光背心儿。大白天当然看得见人，但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和一个穿荧光衣服的人站在路边，你会先注意到谁呢？答案显而易见，其实汽车呢也是一样的哈。此刻很多朋友的内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疑问了，大白天的这么亮，怎么还会看不见车呢？这个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很多人会说，一辆车那么大，我还能看不见它？还真有可能，因为人眼看到了和大脑及时注意到了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比如说你开车迎着太阳走，这个时候呢，对面的车背着光，整个车身可能就剩下一块黑乎乎的轮廓了。再比如说阴天，天是灰的，路是灰的，前面再来一辆深灰色的车，那场面就像一只灰猫趴在了灰的沙发上，你不是完全看不见，而是第一眼真的很容易就忽略掉。还有树荫、桥底、隧道口、楼房阴影、雨天或者是雪天，那么这些地方呢，光线是忽明忽暗，车辆呢也特别容易融进这个背景当中。所以日间行车灯亮起来以后呢，相当于给汽车脑门上贴了两个发光标签。哎，一定要注意啊，这里有辆车，所以这才是它最大的意义。其实呢，日行灯真正帮我们买到的是反应的一个时间。那日行灯本身不会替你刹车，也不会帮你打方向，那么它为什么还能够提高安全性呢？答案就两个字，提前。假如对向车辆不开灯，那么你可能100米才真正注意到它。亮着日行灯也许120米、150米的时候，你的大脑呢已经意识到前面有辆车过来了。

其实别小看提前的这一点点时间，开车的时候多零点几秒，那么有时候可能就是几十米。尤其是到了路口，你准备左转的时候，对面来了一辆灰色的车，如果说你迟半秒才发现它，很可能就准备往前拐了。所以如果日行灯先把它标记出来，那么你很可能就会提前收到通知啊，收油啊，观察等待，对吧？提前做出一个反应。那么事故研究的具体降幅，因为地区车型和统计口径不同，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呢，相关资料显示，日行灯对白天多车碰撞整体上具有降低风险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在黎明、黄昏这类光线尴尬的时段，效果往往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啊，日行灯不是直接的防事故，而是在帮大家早一点发现彼此。那么大家其实最关注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日行灯一直这么亮着，它不费电吗？很多老司机看到这里又开始心疼了啊，天天这么亮着，那得费多少油多少电呢？现在啊，主流车型啊基本都是 LED 的日行灯，功率通常也就几瓦到十几瓦，和空调啊、电加热、大灯这些用电设备比起来，它基本属于小透明啊，所以说呢，它的耗能其实整体来说很小。你像现在的这个 LED 日行灯典型功率大概在5到15瓦左右，所以说其实它的能耗销量可以忽略不计啊。所以说为了省这点钱啊，把日行灯关掉，其实就有点像为了省家里路由器那几块钱的电费，干脆把 WiFi 停掉是一样的道理。账没省下来多少，但是自己呢先难受了。所以原厂日行灯正常亮着就没有问题啊，大家没有必要心疼那点电费。下面要说到的就是需要注意的一点问题，就是这个日行灯呢它是不能当这个近光灯来使用的，这一点新手朋友一定要记住啊。很多的车呢，白天日行灯自动亮以后，司机就产生了一个错觉，哎，我车尾的尾灯并不会同步的点亮，那这在白天没有什么问题，最怕的就是到了黄昏或者是进入隧道啊、下暴雨呀，你还只依赖日行灯，哎，从前面看这灯是亮着呢哈，从后面看黑黢黢一辆车在路上跑，后车可能比你自己都紧张。所以呢，提醒大家，白天正常的天气日行灯自动亮着就可以，但是到了黄昏、夜晚、隧道、地下车库或者明显低能见度的天气，那该开近光灯一定要开哈，因为这个日行灯是没有办法来替这个近光灯啊干他所要干的工作，所以别拿日行灯当大灯，他俩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工种。下面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日行灯是不是越亮越好呢？答案当然不是，要是越亮越安全，那车企干脆在车头装两盏体育场的探照灯就算了哈。问题是你自己醒目了，对面司机也快睁不开眼了。所以正规的日间行车灯对于这个亮度啊、颜色呀，还有照射方向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核心的原则就是，既要让别人容易看到，又不能晃别人的眼睛。因此啊，大家没有必要去改什么超级爆亮的日行灯啊、爆闪日行灯，正常的原厂灯光就已经是足够用。灯的作用就是给汽车增加一个醒目的视觉信号，让其他的司机、行人和骑车人早一点注意到你。它不是什么装饰灯，也不是车企忘了给你设计关闭按钮，它真正买来的是别人早一点发现你的机会。而开车这种事儿，有时候早发现半秒它就已经很值得了。所以以后再看到自己的车大白天亮着两道灯，哎，千万别心疼那点电费哈，因为它不是在给你照路，而是在替你告诉别人，我来了，注意点儿。

0: 歌小课堂，
1: 的歌小课堂。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

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的哥的姐跟我来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是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来守候，待会儿再见。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

0: 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经开到店沃伦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今天啊是2026年的9月18号，

9/18是一个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却的日子。95年前的今天，柳条湖畔一声巨响，9/18事变爆发，侵略者的炮火撕裂东北夜空，山河破碎，同胞受难。中华民族由此开启了长达十几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无数仁人志士浴血抗争，用血肉之躯捍卫家国。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铭记9/18，不是延续仇恨，而是回望苦难，懂得和平来之不易。以史为鉴，吾辈自强。愿我们不忘历史，珍爱和平，把家国情怀化为前行的力量。好了，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关注和收听到的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我就是
0: 啊，找什么工作？
1: 就是网络各种小活吧。啊，因为那年请了我给我联系我，我的电话是138-339-085。
0: 嗯，好嘞，再见。刚刚这位男士呢，求这一份瓦工的工作，电话是13833706285，13833706285。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我发个道工信息。
0: 嗯，可以。
1: 我这有个门市，就是卖这个土产日用百货。招一个晚上在这儿看家的。白天呀、可以帮帮忙装装货。就是一个月啊给3500块钱。要求本地人，男性。70岁左右吧，身体好大两岁也没有关系啊。
0: 好嘞。
1: 地址在市区，电话是本地号171-1359-2310。
0: 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市区的一家土产日用百货店，要招聘晚上看家白天帮忙干活的一个工人啊，年龄70岁左右，身体健康，月薪3500元，要求本地人，电话是171-1359-2310，171-1359-2310，这是个异地号。

0: 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出租北方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三亩有办公室，有三厢店，
0: 嗯，
1: 交通方便。租金免一，联系电话是13735又85。
0: 嗯，好嘞，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任丘店十台的家属院二楼31厅，月租金600，另外北环有一个三亩的大院要出租，有三厢店代办公室，电话是13874159155，13874159155。

0: 窗。
1: 有一听众呢，想要求职一份瓦工的工作，电话是13833706285，13833706285。来自市区的一家土产日用百货商店要招聘晚上看家的人员，另外白天帮忙干杂活，月薪3500元，要求年龄70岁左右、身体健康的本地人。电话是171135923116。

0171-1359-2310，这是个异地号。出租任丘电视台家属院二楼，31厅，月租金600。另外呢，北环附近有3亩大院要出租，带3项电和办公室。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

0: 渐渐分。
1: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1: 哎，
2: 有个电视，就是40寸索尼液晶电视。
1: 嗯
2: 嗯，450元，有要的打电话吧。东风社区自取，市区的。
1: 好嘞。
2: 嗯，173-6317-9549。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台电视机啊，索尼40寸液晶电视，售价是450元，东风社区自取，电话173-6317-9594，173-6317-9594。

0: 我需要求购一台小鸡，是二手的，有哪个有的不用的，他愿意捐的，就希望我捐给我一台小，这个盲人也没有工作，我是买不起。
1: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荣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荣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4: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

0: 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刚刚呢有位听众打电话啊，他的这个信息没有传播完整，是想求购一台旧的二手手机，品牌不限，能用就可以啊。电话是19877609570，19877609570。

最好。因为朋友呢要出售40寸的索尼液晶电视机一台，售价450元，东风社区自取，电话173-6317-9594 173-6317-9594。求购一台二手手机可以用就行啊，电话是198-7760-9570 198-7760-9570。

不限品牌。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的下半时段，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

好，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尾号是0891的朋友在听广播，可以再次把电话打过来，打通之后不要挂断，稍等片刻，很快会接起来的。请带我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人桥东莞兴丰四间出租。
0: 嗯。
1: 价格免疫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仁秋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憾吗？一晃又一秋，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需要做梦。人这辈子总是在等，等下次

等不忙，等有条件，等有时间，等有钱了，可到头来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人生经不起等待，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尾号0891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
1: 哎。
0: 哎，您的。
1: 哎，你好，你给我查一下那个找看家的那个电话。
0: 啊，您记一下171。
1: 等，稍微等一下啊。
0: 嗯，好嘞，您把收音机先关下。
1: 171。
0: 啊，1359。
1: 171。
0: 嗯。1359。
1: 1359。
0: 对。
1: 1359。
0: 最后是2310。记好了吗，这位朋友？
1: 没有，还面聊第四位是多少？
0: 2310。
1: 2310。
0: 是的。啊，这是个异地号啊，是个异地号，这位朋友。喂。嗯，通过电波跟您说吧啊，开着收音机，这位朋友，我再重复一下，您核实一下这个号码对不对啊？171-1359-2310，171-1359-231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我看刚才那个不是秋购手机的那个二手手机
0: 啊，您记一下1987760，最后是9570，记好了吗？喂，喂，这位朋友还在吗？喂，
1: 喂，
0: 哎，您记好了吗？
1: 我听不见去。
0: 啊，现在可以了吗？
1: 啊，
0: 现在可以听到吗？喂，这位朋友，
1: 秋公那个二手手机的那号是多少？
0: 啊，我知道，您记一下啊。现在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1: 哦，他是。
0: 您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0: 这是什么号了？
1: 198。
0: 198。
1: 对。
0: 说吧。
1: 7760。
0: 这听不见呢，没声音呢。
1: 您在听广播吗？
0: 啊？
1: 您现在正在听广播吗？
0: 没听啊，198。
1: 嗯。7760。
0: 7767呀。
1: 77600。
0: 7760啊。
1: 是的。
0: 后边呢？
1: 9570。
0: 9570。
1: 嗯，记好了吧？
0: 这是198。
1: 嗯。
0: 7760。9570。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行好。
1: 嗯，好嘞。

好的，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 2218188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跟你反映一个问题啊。
0: 嗯，您说。有个171。哦，您这样，如果是这样的问题，您不要挂电话，我们请导播接一下，好不好？不要挂电话，稍等啊。好了，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人秋电台稍后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0: 衡。
1: 点火！
2: 点火！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荣。

0: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2: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5: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6: 来宝贝，
5: 妈妈
6: 过来找妈妈，来
7: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4: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8: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0: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9: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9: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

0: 听。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原本净空净轩要刺杀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但是呢，大军开到相州，这俩人呢，通过几天一合计，又改变计划了。合计什么呢？合计进相州刺杀高谭胜成功几率能有几何？那高谭胜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王子呀，肯定身边防守甚严呐。我们俩过去刺杀，虽然这个净空轻功不错呀，但是这个净轩就差点。净轩这个人呢，哎，马上功夫不错，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这种轻功夜行人的功夫比那净空差得远。所以呢，如果进王宫刺杀，那也只能是净空一个人进去，净轩呢也只能在外围给他打帮手。那这么一来，风险就非常大了，净空能不能得手，那真就不好说了。另外，就算净空能得手，把这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给杀喽，那相州这一块地盘就一定接下来被那隔谦拿到手中吗？因为只有隔谦把这一块地拿到手中，下一步他们才能杀了隔谦，然后把这块地让高开道得了。但是问题是，高谭胜死了，人家这个地凭什么给隔谦呢？那肯定是太子高魁啊，高魁继任这相州王，那还得把高魁杀了。那就算高魁死了，那相州群龙无首就一定能够把相州地盘得下来吗？不一定啊，人家还有大帅子面天王熊海呢，有可能熊海人家自立为王了，也有可能熊海另找其他的人当君主，总之人家也不会找隔谦呢。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发兵来打，那不一样得给相州兵刀戎相见吗？啊，还得打呀，跟高谭胜在没多大区别呀。那既然如此，刺杀不刺杀高谭胜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反倒是留着高谭胜，他能够掌控相州那些兵马，掌控相州局势，那如果说能够和平的跟着高谭胜捆绑在一起，我们能够先投高谭胜，接近高谭胜，逐渐的在内部抓取大权，笼络人心，再抓住兵权，到那时再把高谭胜一杀，哎，那才能够真正的夺取相州大权呢。等到时机成熟了，再说对付隔谦之事，那比进这王宫杀高谭胜风险要小得多呀。所以两个人呢，就把这个新的计划告诉了高开道。高开道开始一听，你们早干嘛了啊？你们早给我提那个计划，这才领兵奔相州啊。现在又不想直接的杀高谭胜了，那咱这军队奔相州，难道说直接的投降高谭胜吗？啊，那隔谦也不干呢。即便是投降了，那高谭胜能够高看

咱们一眼吗？能够把咱们作为心腹吗？咱怎么着慢慢的接近高谭胜，再把高谭胜大权给夺到手里呢？阿弥陀佛，净空说了，这事儿啊，我跟净轩二人都替你想好了。说到象州就能接近高谭胜吗？能啊。为何呀？高谭胜这个人呢，笃信佛教啊，都迷信极了呀。只要是三宝、僧人、尼姑，哎呦，他非常的尊敬啊。我们俩是出家人呢，我们就很容易能够接近高谭胜。再凭我们这两张伶俐嘴，哎，给高谭胜啊，在那里忽悠忽悠，用江湖人的言语把这高谭胜给忽悠迷了，然后看准时机，一点一点的把这高谭胜变成傀儡呀。这不是高谭胜已经派自己太子过来了吗？太好了，赢得高谭胜的信任，那就在这太子身上。哦，高开道说怎么在太子身上啊？我们呢，在你的枪尖上给你弄点小毒，这种小毒啊，哎，那比我那飞脖上的毒性要小得多，打到身上虽然也昏迷不醒，但是呢一时半刻还死不了，在床上待他几天还可以。你呀，把他给弄伤了，这太子一定会被转移到象州，到那个时候高谭胜一定会找人给这太子一毒，那我的毒谁人能解呀？我们俩这个时候到那象州去见高谭胜，说我俩能解这毒，救活太子，那不就是老高家的救命恩人了吗？然后我们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给这高谭胜说，我们会佛法说姻缘，能够啊说一说你这边归降，只要你这边一归降，那我们在高谭胜面前那一下子地位就高起来了，高谭胜一定会信任我们，信任我们不就等于信任你了吗？那这高开道说，那到时候隔签他能不能同意啊？哎，到时候啊咱把隔签一杀不就完了吗？杀隔签那远比杀高谭胜要容易的多呀，那是我们帮着你。好啊，我管你老东家干嘛呀？你看这种人呐，古往今来到今天到未来到多少多少年之后，只要有人存在，一定有这种人存在，这是一个常态，人就这样。所以呢，你很难评判这种做法它的是非。就咱们本套书，高开道是一位，苏定方不也是一位吗？但这两个人呢还有所不同。苏定方那个人他没有野心当老大，他呢没大想着我自己能够成王成霸，我自己领着一杆子人，我也当个反王吧。苏定方没这么想，苏定方啊一直也想找个明主辅佐明主，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当老大那个能耐。但问题是苏定方这个人希望是能够在一个明主手下能当老二，这明主就信任我，我当一个权臣我就足以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对我造成威胁，谁在我头顶上压着，谁是我的绊脚石，我就得想方设法把谁给踢开。这个是苏定方。有人老说呀，说你们隋唐啊把苏定方这个人黑得太厉害了，历史上苏定方啊不是个奸臣。咱没说苏定方是奸臣呢，苏定方可以说在每个人手底下那都在一定程度一定阶段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只不过呢他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谁也不准损害我的利益，一旦损害我的利益，那我就得想着呀，哎，挣脱你或者是把你弄死。
苏定方有大

0: 大的功劳，咱说书的从来没有给他抹杀过。不然的话，苏定方后来怎么能够当国公啊？啊，怎么能够当大官啊？那人家一刀一枪有功劳给挣出来的，说书的从来没抹杀过，何谈黑他呀？只不过说他这个人的人性次。那有功劳的未必人性好，反过来人性好的未必能够建功立业。你看纵观历史，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是不是都这样啊？我们这书啊讲的是一群人，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品质，都有他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而因为这些人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才指导着他们成为了一个个行动不一样的人。而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行动的不同，才导致他们的人生轨道不同，人生结果不同。而我们后人才能够从一个一个不同人身上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指导我们正确的行动，最终我们才能够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取得最终正确的人生结果。这不正是我们讲书听书的原因吗？高开道跟苏定方有相似之处，但是他比苏定方更有野心，他一直啊想当老大，但是呢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直没能够独立的拉起杆子来，那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借助他人的力量。当他借助他人的力量那第一刻开始，其实啊他早就已经在心中把这个人给杀了。也就是说，我借助完力量之后，我肯定把帮助我的这个人我给宰喽，我呢取而代之。他跟随搁谦这么多年，对搁谦呢一点感情也没产生啊，完全是逢场作戏。那么现在看到搁谦已然走下坡路了，我就得再找一个明主啊，我呢再跟着人家慢慢的聚集自己的力量，迟早有一天我也取而代之。但是搁谦还活着，我怎么去投明主呢？那我就得把你搁谦呢先给除掉，先把你的资源我掌握在手里，拿着这些资源我才能换取新老大的信任和重视，我才能够有未来更长足的发展。这位啊是不断跳槽型的，所以跟净空净轩这么一商一行，只要你们能够说服那高谭胜能够过来给我说姻缘，我呀就想办法把这搁谦给宰喽，把这些兵马掌握在手中，我就投奔高谭胜了。这样一来呢，我也在高谭胜那里得到重视了，你们呢也肯定被高谭胜视为座上宾呢。这样一来，咱们双方全进入高谭胜那里，成为高谭胜的左膀右臂，慢慢的咱们一起合作把这高谭胜架空了，象州那就是咱们的了。你看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高谭胜还以为自己通过净空净轩把高开道给降服了，自己得了高开道实力大增了，其实他哪料到啊，这全是高开道跟净空净轩人家仨人挖下的陷坑啊。你早已经掉落人家的陷坑当中，那你高谭胜未来还会有好果子吃吗？果然呢，这计划非常顺利。本来太子高奎出阵临敌，那隔谦要上场，被那高开道给挡住了。高开道说了，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来上去对付这个小太子儿。其实啊，高开道就想用枪挑那么一下高奎，让高奎中毒，他没想要高奎的性命，想要高奎啊早就死了。这枪给高奎那小腿上稍微的来那么一点，让高奎中了毒，高奎果然 被保着回到了象州。果然高谭胜特别着急，御医们一要往校，高谭胜贴出布告召天下神医，能够医他太子之毒啊。那这个时候净空净轩早已到达象州城啊，一看布告贴出来了，接告示，把这布告接了，这才进王宫救了高魁，让高谭胜把这二位带坐上宾呢。两个人乘机又告诉高谭胜，俩人会说姻缘，过来就能够把隔迁高开道给睡降了。高谭胜大喜，这才派净空到前线找那隔迁高开道，想谈谈姻缘。结果呢，还没来呢，战报打来说隔迁已经被紫面天王凶过海，连人带马砸为肉泥呀！哎呦，净空净轩一听，这下好了，省得咱们计划第二步了啊！而且呢，顺理成章的，隔迁的渔阳使行军就归高开道了。哎呦，真是天助我也！其实啊，也不是天助，在打紫面天王凶过海的时候，这隔迁问高开道谁先上去，高开道这么一犹豫，其实高开道啊，他那犹豫是装的，他就没打算上去。高开道心说话，你上去，我可听说紫面天王凶过海特别厉害，最好是你上去几个回合能让他给打死，那不省得我去刺杀你的事了吗？啊，那样一来，你手下这些将领自然也归我了，也没人对我有怨言呢，因为杀隔迁的不是我呀。所以当时这高开道啊，稍微的一犹豫，这隔迁一看，行啊，那我先上去试试吧。隔迁抱着一个试试看，先走几个照面再说的一个心态。结果呢，上去一个照面被人家一棍拍那儿了。嘿，高开道一看又惊又喜呀、啊。哎呀，熊国海呀、啊、你替我铲除了我的老大，我老大的资源就归我了。这才领兵带队赶紧往后撤，败出50里安营扎寨。那这个消息传到高谭胜这里，哎呦，净空净圈那更高兴了，行啊，我们就去劝高开道去吧，就去给他说姻缘去吧。这样高谭胜才下得圣旨，让紫面天王凶过海勒兵霸占，先在那等着，派这净空前去说一说高开道。净空到了高开道营帐内，两个人呢是击掌而庆啊。哎呀，没想到啊，这计策这么顺利啊。哎呀，白酒喝起来，俩人喝了一通酒。这时净空才告辞，我这姻缘呢说通了。这样啊，回来告诉高谭胜，哎呦，高谭胜大喜呀、啊、亲自过来接受高开道投降啊。这高谭胜还喊高开道兄弟，咱们是一个高啊，那为表彰你，你就是我的副元帅。其实啊，想拿着高开道制衡紫面天王凶海，同时啊，也是想赐高开道一些恩情，让高开道对自己念恩念好。高谭胜还在这里行他的帝王之术呢，殊不知其实早就落到了人家高开道跟二净挖好的陷坑当中了。那这一下子战事消弭了，渔阳使行军不复存在，全部改编成了象州军呢。象州王势力大增啊，哎呀，对净空净轩那更是佩服啊，把净空咱说了封为国师了，帮着寡人咱一起建立一个美好的佛国，这是咱们的目标啊。净轩呢，净轩陪王伴驾呀，净轩就开始教着高谭胜养生之术了，怎么修习佛法呀。啊，哎呀，像一些人清规戒律呀、啊，那都是修习错了，不能那么修炼呢。世间善男子、善女人，比丘僧、比丘尼，这是世间所定的，有男有女呀、啊，哦，全都把那欲望给禁了，那未来天下哪还有佛子啊？ 这佛可不是这么想的呀。哦，那佛是怎么想的呀？佛呀，讲究双修，要男女双修方能成就正果。哦，双修啊，啊，怎么双修啊？哎呦，这可有一定法门，贫僧啊，可以交给大王。我乐意学，乐意学。各位啊，如果说在这市场上、社会里，要是见到谁告诉你什么什么东西要双修，注意了，这100%是骗子。说那么肯定，就那么肯定，这就是邪教啊！这玩意儿啊，打着修炼的招牌，其实行淫乱之事。但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其实也不是信，因为人性如此，食色性也。那你见到色了，哦，还能够把我修炼成佛？哎呀，我自己都愿意拿这一个作为我淫乱的借口，这多好啊！这不是我道德沦丧呢，而是我虔诚向佛，我要双修。这高谭胜就跟着静轩呢，双修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愚昧无知的高谭胜被静轩净空完全给迷惑了。静轩呢，就教着高谭胜双修。什么是双修啊？就男女在一起拧麻花，这玩意就能够修炼，这不瞎扯吗？这不是。但是高谭胜信呢，再加上这位静轩，咱说了，长得不错，你别看呢年岁有些大了，但是不至于到人老珠黄的地步，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这高谭胜呢还就喜欢这样的，你要说给高谭胜拉一个18-19岁的小女孩，20多岁的漂亮姑娘，高谭胜啊兴趣不大。怎么你看萝卜咸菜各有所爱呀，高谭胜哎就喜欢这种成熟的女性，尤其还带有这么一点特色。什么特色呢？这位是尼姑啊，这玩意可能也有点制服诱惑吧。再加上高谭胜丧偶多年呐，一直是个官夫，那么这么多年高谭胜也没续弦，好像也没有找到适合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见到静轩，就好像要梅开二度一般，找到了能够陪着自己度过下半生的合适的一半了。说这是为什么呀？这男女爱情这玩意儿谁能讲得清楚啊？ 人家可

能是电流电波就对上茬了。总之高谭胜就迷上了这位静轩，但静轩这人功夫也好啊，这位是个倒彩花的女淫贼呀，那经验特别丰富，在这高谭胜身上这么一摆弄，弄得这位老头子神魂颠倒啊。没过两天，这老头子觉得这个男女双修确实不错，这玩意儿啊对身心健康这有好处，给他自己都总结科学经验了。说净空不吃醋吗？也吃啊。哎呀，净空啊有的时候私底下跟着静轩也打也吵啊，你现在这怎么跟高谭胜这混成那样了？咱不是说逢场作戏吗？啊，对呀，那这戏你也得做得真呢啊。当一个演员容易吗？你得建立坚定的信念。怎么建立呀？就得全身心投入。你看人家还有理论呢。哎呀，这净空说我受不了，受不了先受着。你受不了什么呀？这不就是假的吗？啊，你就当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又没把心给他，我这一颗心呢还是属于你的呀。哎呀，你先跟高开道，又跟高谭胜，这哎呀，你先别这样那样的，这不就为咱们未来着想吗？啊，咱的计划是什么呀？先把持住高谭胜，帮那高开道上位，掌握这相州兵权，掌握了了，然后再把这高开道除掉，到那时这相州兵权不就是你的了吗？啊，那不就是我的了吗？不就是咱俩人的了吗？这不是咱们俩既定的计策吗？你怎么给忘了呀？现在眼瞅着这成功一半了，高谭胜已然越来越听我的话了，马上就被我完全控制了。你着什么急呀？再忍耐几天，我跟他呀没大事儿。高谭胜多大年岁了，他能干什么呀？啊，你看你那个小心眼子，这么着吧，以后啊我也经常来陪陪你，不就完了吗？哎呀，这净空也没辙，知道这静轩那就是这种人，只能啊在旁边醋海翻波澜，天天酸得牙根都倒了，只能在那看着。这静轩跟着高谭胜腻歪来腻歪去，最后高谭胜决定，我要立王后。你看我当相州王了这么多年，王后还空缺呢，那当王子了哪能没王后啊？原来呢文武大臣也曾经提到过这问题，但是高谭胜没有喜欢的女人呢，哎，现在迷恋上了静轩，于是高谭胜决定，我要立王后，王后人选那就是静轩啊。这高谭胜把这事儿给太子高魁、大元帅熊阔海那么一说，要给两人商量商量啊，这俩是最重要的臣子，那也是开国元勋呢，得征求他们的意见呢。其实征求啊就是告知吧。太子一听，哎呀，这高魁啊说不出什么来，怎么呢？自己这条性命那是人家静轩给救回来的，没人家静轩自己早死多时了，所以人家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要当自己的娘。这高魁看了看，心说这静轩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呀，啊，哎呀，嫁给我父王当我的娘，哎呀，行吧，爱情自由，那也不能干涉老年人婚姻呢，我身为太子，那肯定不能因为这事儿我得罪我的父王啊。所以太子啊不置可否，只说父王您圣裁即可，孩儿没有其他想法。这就等于要默认了，你圣裁你自己定就行了。好，大帅的意见呢？熊阔海一听不可，不，哎，怎么就不可呀？陛下，那静轩是什么人呢？乃是佛门信徒啊，那是个尼姑啊，啊，
哪有说尼姑和尚还成家的呀？这传扬出去成何体统啊？陛下，大王，您要是想立王后，天下良家女子有的是，何必找一尼姑啊？传扬出去岂不为天下人所耻笑吗？哎，高台上脸一沉，大帅呀，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自古以来，哪一条律法曾经规定过不能够娶尼姑为妻呀？再说了，静轩一直没有落发呀，她只不过是带发修行的一个女菩萨啊。那我呢，我是佛王啊，我们要共同建立大佛国呀，佛王娶女菩萨，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什么乱七八糟的。熊海一听，没听说过这佛还得娶菩萨啊？你没瞅那欢喜佛吗？啊，那欢喜佛可以，我也可以。嘿，他真能找例子。但是仔细琢磨琢磨，那确实你也不好反对呀。那人家说的也对呀，啊，大男大女儿人要结婚你怎么地呢？只是熊阔海呀，看不惯，就觉得脸上无光啊。人家大王娶的贤良淑德之人，我家大王他娶了个尼姑啊，这传扬出去，这不叫别人笑掉大牙吗？所以熊阔海呀极力反对，但是反对无效啊。那下面有臣子拍马屁的，有人赞同的，我家大王既然要建立佛国，那就该让一个菩萨母仪天下呀，对不对？那多慈悲呀。尤其高开道、净空，一个国师一个副元帅，人家呢也是极力赞同。最后熊海一看自己嘴小人家嘴大，自己虽然反对，那也只能说有伤风化，但人家说了人家要建立佛国，这伤风化的事儿本不存在，大帅过滤了。难道大帅你就忍心寡人一直没王后吗？你这是何居心呢？连太子都不反对，你为何非要反对呢？这最后熊文海一听啊，行，你爱咋咋地。嘿，我算看明白了，咱这相州啊迟早得被你霍霍干净，到那时大不了俺老熊重上太行山，我再当山大王去，我也不保你了。还不够气人钱的。这熊海本来呀就是绿林英雄啊，那靠一个义字，一时激愤保了高谭胜。本来俩人合作的基础就没有那么紧密，再加上这些年俩人之间呢这间隙越来越大，不断的发生摩擦，熊阔海也发现高谭胜那不是一个能够统一天下之人呐，这人呢没有什么大的志向。有好几次熊阔海都告诉高谭胜，咱呢得出兵了，正好趁着呀哪个王子俩人正打呢，在那抢点地盘去，但是都被高谭胜给压住了。人家打人家的，只要不侵犯咱们何必去趟那趟浑水呢？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呀。熊阔海就劝陛下，大王，现在天下反王林立呀，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呀，正在争夺天下，那迟早天下只有一个人那能当皇上啊，你如果现在不跟他们争，咱们迟早就成了人家刀板上的鱼了，咱得主动争啊。好了，我信佛呀，佛陀告诉我们不要随意杀生啊，这天下杀戮的还少吗？我想啊，大家终归会明白这个道理的，迟早佛法能够劝导他们，让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我只要把这相州给治理好了，让天下百姓看相州啊是个标杆，你看相州不动刀兵也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亲如一家，万物平

0: 等，那天下老百姓还不得纷纷来投啊？哪个老百姓他愿意打仗啊？自然会劝化他们放下屠刀，大家呢都和平相处，到那时啊不用战也能统一天下呀。哎呦，熊阔海一听这世界之上还有这样愚昧之人呢，你这学佛都学傻了你、哎、你都不明白人家佛家说的好啊，有的时候如菩萨低眉，有的时候那就得如金刚怒目啊，那该怎么怎么地呀、啊、该教化教化、该打就得打，你现在不打呀还等着人家归服你，哎呀简直痴心妄想啊。嘿，看来这高台上啊没有雄心壮志，所以这熊阔海对高台上是逐渐逐渐就失望了，俩人矛盾也逐渐逐渐加大化。那么发展到现在，这高台上又给熊阔海安了一个副元帅，高开道整天在熊阔海身边来回晃的，这熊阔海早就腻歪他了、哎、熊阔海心说话，这高开道一看那就是个奸佞小人呐、啊，他投靠咱们我看居心叵测呀，这指不定未来会憋着什么坏屁呢，我把他的大哥隔谦一棍子砸成肉泥烂酱了，他对我一点不恨吗？啊，在我面前还嬉皮艳脸阿谀奉承，哼，我看呢这不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发自内心的也证明这个人是个无耻小人。哎呀王上啊，你派这么一个人给我当副手，这不是制衡于我吗？你当我熊阔海大老粗我看不透这一点呢？高谭生啊，看来你对俺熊阔海已然不信任了，既然如此我再保你啊也没太大的意思了。这熊阔海心里头就产生了这么一层意思，那么到今天一看又立了一个尼姑为皇后，哎呀这熊阔海更对高谭胜失望至极了，心说行吧你就这么做吧，就这么做吧，我呢也找个时机早早的脱离你，否则的话呀嘿嘿，我熊阔海得被你拖累死。这熊阔海就有了要离开高谭胜之意了。高谭胜不管这个，挑良辰宰吉日，在鸿胪寺礼部的主持下，他也有鸿胪寺啊，他也有礼部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啊、全学的隋朝啊，在他们主持之下举行了盛大的大婚仪式啊，正式纳静轩为后，就把这个尼姑啊立为皇后了。这个静轩呢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尼姑被立为皇后的人。几十年之后呢又出现一个谁呀、啊、就是有名的女皇武则天呢。武则天是第二个由尼姑慢慢的被立为皇后之人。武则天本来开始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后来呢李世民死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啊，所有后宫的这些妃嫔们都得被放逐到感业寺，到那里出家为尼呀、啊、这位武则天也被扔进感业寺了，把头发一剃在那里啊也当尼姑了。可是武则天呢在唐太宗病危的时候，病重的时候，跟唐太宗的儿子李治那太子啊两个人呢产生爱情了，碰撞出火花了。后来唐太宗一周年忌日，李治来到感业寺又碰到武则天了，俩人可以说呀执手相看泪眼，正赶上当时啊李治后宫闹得一塌糊涂，李治的王后王皇后跟李治宠爱的萧淑妃 这俩人呢死活不对眼呢，打得七开六透，把这当皇帝李治啊给弄得呀，哎呀，脑仁都疼啊。一看武则天，嘿，还是这位呀，懂得我的心呢，体贴于我呀。结果呢就跟武则天在感业寺俩人呢，哎，又好上了。后来武则天还怀孕了，那这事儿瞒不住啊，被王皇后知道了。王皇后虽然也吃醋，但是王皇后一琢磨，行啊，哎呀，皇上现在喜欢上这个武媚娘了，那不叫武则天呐，叫武媚娘，武媚娘了。哎，反正就冷落那萧淑妃了。我呀，把武媚娘我就接到宫里头，这样一来呢，皇上心里也高兴，也感我的情，我呢也能控制住这位武媚娘。她一个从尼姑调到宫里的人，那简直是由我把他从地狱给捞上来了，他怎能不感激我呢？啊，到那个时候啊，他又感激我，又把皇上心给拴住了。我们一起打着萧淑妃，那不就把这萧淑妃给打下去了吗？这王皇后啊，想得挺美，就把武则天给调进宫中了。那李治当然高兴了，但是从此之后，李治呢，就跟武则天混在一起，也不理萧淑妃了，是也不理王皇后了。到后来，武则天那什么手段呢？把萧淑妃、王皇后全部给打倒了，叫李治啊，把王皇后也给废了后了。不废后不行啊，那王皇后身家那是太原王室啊。那天天卡着李治脖子呀，跟那些元老大臣们，那让李治的皇帝当得不顺心，谁不想乾纲独断呢？那人家武则天帮着李治夺皇权呢，李治一看打，把那皇后废了，废王立武，武则天就成为皇后了。哎，这不是由尼姑成皇后了吗？但是武则天你别看呢，在中国历史上得了那么多个第一，武则天是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也是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是历史上所有登基皇帝当中登基时年岁最大的，武则天67岁登基。武则天是历史上宰相数量最多的皇帝，那武则天的宰相太多了，70多位呀，怎么呢，给他杀了很多呀。那另外武则天那就是年号最多的，甚至一年变好几个年号，一共用了18个年号啊。武则天也是24史当中唯一的本纪列传都有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武则天的很多第一啊。但是由尼姑当皇后，武则天不是第一，武则天呢得让给这位敬轩。哎，这敬轩在历史上留下那么一笔，也因为这个呀，敬轩由尼姑当王后，那也实现了人生最大的成功啊。哎呦，热烈庆祝啊。除了熊阔海不乐意之外，那相州其他的臣民都得表示祝贺呀，庆祝了得一个多月呀。从此高谭胜对着敬轩那更是言听计从啊，这位不但是自己的王后，还是自己的邪教导师，那都不能叫宗教导师了，邪教导师啊。怎么呢？自己得修炼呢，哎，得成佛呀，那都得听敬轩的，敬轩让怎么地就怎么地，哎，让双修就双修。但双修了一阵子，那他挺乐意的，但敬轩不乐意了。怎么呢？毕竟高谭胜年岁那么大了，满足不了敬轩呢。有的时候眼花舌干，腰酸背疼，哎呦，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得休息休息，休息几天，买几个望京小腰吃一吃吧，都得这样。敬轩那满足不了怎么办呢？除了找净空高开道私底下暗合之外，这敬轩呢觉得自己现在是王后了。再看净空高开道，就这些人呢长得太丑了，那我是不得已，哎，才跟你们在一起呢。但有像罗成那样的，谁找你们呢？ 哎呀，我得看看呀，这象州城有没有什么漂亮小伙。静轩呢，有的时候坐着凤辇，哎，说我溜一溜象州，他也转一圈发现呢，哎呦，人家象州城里小伙长得漂亮的也多的是啊。静轩一看，既然我是王后了，我现在大权在握，我找一些漂亮小伙服侍我不行吗？但是又一琢磨，我这话不能给我这老头子说呀，我要给高谭胜说，他哪能允许呀？我得变个方法说。那变什么方法呀？这位也有主意，怎么他不是邪教吗？他就告诉高谭胜啊，要想长生不老啊，那必须炼取女血男精，就是弄那女人月氏的血和童男子的精，这作为原料给你炼仙丹。说那恶心不恶心呢？你看中国历史上多少皇帝信这个，那嘉靖皇帝要不是信这个摧残宫女，那能让宫女差点没把他勒死吗？嘉靖皇帝信，这位高谭胜也信，为了自己延年益寿，那就交给梓潼做这件事儿吧。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a cold and a tire.
11: 前方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这颗心，我填补的更用力，来不及去怪你，来不及去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0: 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这些歌曲陪伴你一路同行。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9月20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1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2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9月23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4号周四，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3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

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首歌曲一定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8号，提到这个日子，我相信大家的心里一定有相同的情感。让我们铭记918，奋进

2026年9月18日，当防空警报再一次划破长空，当历史的钟声在神州大地回荡，我们又一次站在了这个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时间节点上。95年前，同样是这样一个秋夜，沈阳城外的柳条湖一声炸响，撕碎了东北大地的宁静，也撕碎了一个古老民族对和平的祈愿。95年光阴流转，山河早已换了人间，但那道历史的伤疤依然清晰，那声屈辱的警钟仍在长鸣。95年前的那一夜，侵略者蓄谋已久的狰狞亮相，更是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惨痛开端。一夜之间，北大营的炮火映红了沈阳的夜空，短短数月，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相继沦陷，白山黑水之间，无数同胞流离失所，无数家庭支离破碎，侵略者的铁蹄所到之处，工厂被毁，村庄被焚，文化被劫，那片曾经富饶的黑土地在侵略者的蹂躏之下满目苍夷。我们妄图以伟

0: 是侵略者，他们妄图以武力征服这片土地，更妄图以奴化教育磨灭一个民族的记忆和尊严。然而他们错了，他们低估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坚韧，更低估了一个文明古国在绝境中爆发的惊人力量。
1: 每个热切的向往都充满你的
0: 苟利国家以生死，岂因福祸必趋之。国难当头，中华儿女从未退缩，在东北的密林深处，在松花江畔，在长白山间，东北抗日联军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

杨靖与将军胃中只有草根棉絮，心中却装满了万里山河。他以生命诠释了何为宁死不屈。赵一曼烈士面对酷刑，以一封家书

留下：未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的绝响。还有无数名英雄，他们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伏击敌人，在缺衣少食的困境中坚持战斗。14年的艰苦卓绝，他们用血肉之躯在东北大地上筑起了一道永不屈服的长城。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抵抗，更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觉醒。从此，抗战二字刻进了中华民族的共同。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从东北沦陷到全民族抗战，历史以血与火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打不垮、压不倒的民族。平型关的枪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台儿庄的硝烟见证了中华儿女的血性，外团大战的号角吹响了反攻的序曲。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并肩作战，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四万万同胞以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那场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整胜利，它洗雪了百年耻辱，更重塑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

95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苦难和辉煌交织的岁月，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95年前那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旧中国。看今日神州，高铁飞驰在曾经的抗战热土上，复兴号承载着民族的梦想，奔向远方。看浩瀚苍穹，中国空间站遨游星海，嫦娥探月，天问火星，我们以科技自信自强告慰先辈。看万里海疆，国产航母劈波斩浪，歼-20战机呼啸长空，我们有能力也有实力来保护我们的民族，保护我们的每一寸山河。从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到高质量发展的稳步推进，从冬奥会的冰雪荣光到亚运会的激情绽放，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然而和平的年代更需要清醒的头脑，当今的世界错综复杂，历史的虚无主义时时有沉渣泛起的可能。我们要铭记918，就是要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教训，铭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更要在年轻一代心中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唯有不忘来时路，方能走好前行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95年前的炮火早已散去，但是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宝贵财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生逢盛世，更不负盛世的美好。在实验室里精益求精，在田间地头辛勤耕耘，在

两海上传道授业，在边防线上守护安宁。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是报效祖国的战场，每一次不懈的奋斗都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警报为历史而鸣，钟声为和平而响，让我们将95年前的苦难化作奋进的动力，将先辈的遗志融入新时代的血脉。勿忘国耻，不是铭记仇恨，而是珍惜和平。振兴中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行动。愿吾辈以青春之火、奋斗之火，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增砖加瓦。待到他年回首，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盛世如您所愿，这山河我已守护。让五星红旗永远在世界的东方高高飘扬，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绽放光芒。铭记918，奋进新时代，这是我们对历史最深沉的致敬，更是对未来最庄严的承诺。

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铭记918，我们奋进新时代，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用自己的努力为祖国的建设增砖加瓦。感谢关注和收听，再会。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0: 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13703178。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2: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

0: 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3: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3: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6: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5: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6: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8: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9: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

0: 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2: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3: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5: 迎一致第三向，向烈士敬献花篮。
4: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6: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8: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7: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8: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

0: 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3: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0: 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

0: 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这些歌曲陪伴你一路同行。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9月20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1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2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9月23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4号周四，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3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

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首歌曲一定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8号，提到这个日子，我相信大家的心里

2026年9月18日，当防空警报再一次划破长空，当历史的钟声在神州大地回荡，我们又一次站在了这个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时间节点上。95年前，同样是这样一个秋夜，沈阳城外的柳条湖一声炸响，撕碎了东北大地的宁静，也撕碎了一个古老民族对和平的祈愿。95年光阴流转，山河早已换了人间，但那道历史的伤疤依然清晰，那声屈辱的警钟仍在长鸣。95年前的那一夜，侵略者蓄谋已久的狰狞亮相，更是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惨痛开端。一夜之间，北大营的炮火映红了沈阳的夜空，短短数月，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相继沦陷，白山黑水之间，无数同胞流离失所，无数家庭支离破碎，侵略者的铁蹄所到之处，工厂被毁，村庄被焚，文化被劫，那片曾经富饶的黑土地在侵略者的蹂躏之下满目苍夷。他们是侵略者，他们妄图以武力征服这片土地，更妄图以奴化教育磨灭一个民族的记忆和尊严。然而他们错了，他们低估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坚韧，更低估了一个文明古国在绝境中爆发的惊人力量。苟利国家以生死，岂因福祸必趋之。国难当头，中华儿女从未退缩，在东北的密林深处，在松花江畔，在长白山间，东北抗日联军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杨靖宇将军胃中只有草根棉絮，心中却装满了万里山河，他以生命诠释了何为宁死不屈。赵一曼烈士面对酷刑，以一封家书留下未惜头颅兴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的绝响。还有无数名英雄，他们在-40度的严寒中伏击敌人，在缺衣少食的困境中坚持战斗，14年的艰苦卓绝，他们用血肉之躯在东北大地上筑起了一道永不屈服的长城。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抵抗，更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觉醒。从此，抗战二字刻进了中华民族的共同。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从东北沦陷到全民族抗战，历史以血与火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打不垮、压不倒的民族。平型关的枪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台儿庄的硝烟见证了中华儿女的血性，百团大战的号角吹响了反攻的序曲。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并肩作战，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四万。

万同胞以血肉铸成新的长城。那场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整胜利，它洗雪了百年耻辱，更重塑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95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苦难和辉煌交织的岁月，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95年前那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旧中国。看今日神州，高铁飞驰在曾经的抗战热土上，复兴号承载着民族的梦想奔向远方。看浩瀚苍穹，中国空间站遨游星海，嫦娥探月，天问火星，我们以科技自信自强告慰先辈。看万里海疆，国产航母劈波斩浪，歼-20战机呼啸长空，我们有能力也有实力来保护我们的民族，保护我们的每一座山河。从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到高质量发展的稳步推进，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然而和平的年代更需要清醒的头脑，我们要铭记918，就是要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教训，铭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更要在年轻一代心中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唯有不忘来时路，方能走好前行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95年前的炮火早已散去，但是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宝贵财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生逢盛世，更不负盛世的美好。在实验室里精益求精，在田间地头辛勤耕耘，在讲台上传道授业，在边防线上守护安宁。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是报效祖国的战场，每一次不懈的奋斗都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警报为历史而鸣，钟声为和平而响，让我们将95年前的苦难化作奋进的动力，将先辈的遗志融入新时代的血脉。勿忘国耻，不是铭记仇恨，而是珍惜和平。振兴中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行动。愿吾辈以青春之火、奋斗之火，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增砖加瓦。待到他年回首，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盛世如您所愿，这山河我已守护。让五星红旗永远在世界的东方高高飘扬，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绽放光芒。铭记918，奋进新时代，这是我们对历史最深沉的致敬，更是对未来最庄严的承诺。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八三三八，137-0317-833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我们心系着落叶的芬芳。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3: 雄安新区开展全流域一盘棋。

0: 系统治理，白洋淀荷塘北海鸟类天堂盛景重现，千年电波重焕生机。
1: 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走进化工钢铁企业，看算力如何赋能产业升级。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
1: 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7%。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推进现房销售制，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 我国拟出台规定，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
0: 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造船厂、修船厂、港口码头进行全方位排查，突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居民小区、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深化消防安全大检查，抓好危化品、矿山、工贸、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风险防范，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雄安新区开展系统性生态攻坚，内外协同治理，实现了白洋淀从生态修复到美景重现的华丽蝶变。
1: 中秋时节，淀上风清尾浅，河韵犹存，坐落于白洋淀北端的叶南堤公园游人不绝。运动爱好者李维军
2: 在这边呢，有时候散散步、跑跑步，会看见这个荷花啊，还有一些这个野生的这个鱼啊、鸭子啊，能感受到这个环境在越来越好。
1: 贝宁共和国留学生郝强
3: 来到雄安，觉得特别的美，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还有大自然的感觉，风景很美。
1: 如今风光旖旎的雁南堤，曾经仅仅是一条3到5米宽的人工基耕土堤，硬生生切断烧车店东西水系连通，导致片区水流阻滞、沼泽化严重，地泥发黑、水体浑浊，是片区典型的生态受损片区。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部长朱宝峰：
4: 我们在清淤过程中，也是把我们的清淤疏浚的土方合理的资源化利用，在原来这个基耕路的基础上，我塑造了3座生态岛屿，能够步行进入白洋淀，游览整个白洋淀风景风貌的一个湿地公园。
1: 雁南堤的华丽蜕变，正是白洋淀内源治理刮骨疗毒的生动实践。雄安新区坚决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总书记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的嘱托，对白洋淀统筹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5大工程，为彻底根治多年累积的底泥污染，雄安新区对白洋淀开展系统性清淤疏浚工程， 从试点探索到压查推进，分期实施多轮治理，累计清淤量达3300万立方米，有效破解底泥污染、水系阻隔等突出生态难题。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部长朱宝峰
4: 开展了我们四期清淤工程，累计治理我们的污染鱼塘约567个，以重大工程带动我们的内源污染治理。
1: 在做好店内治理的同时，雄安新区筑牢源头防控防线，在白洋淀入淀咽喉打造重要生态屏障，符合河口湿地，从源头净化入淀水质。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项目负责人张鹏达：
5: 咱们湿地啊，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的滤芯，对这些悬浮物啊，还有一些大的颗粒物进行一个沉降。它里边主要有砾石、钢渣、废石，然后通过这些填料的一个物理的一吸附啊、化学沉降，还有一些微生物的分解，对这个水质进行净化。通过咱们三级的一个系统处理之后，然后也就是可以满足咱入店的一个要求。
1: 多措并举，综合施治，白洋淀生态环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水质自2021年以来，连续5年保持在3类，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目前发现的野生鸟类有296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50种，较设立前增加了23种。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二级调研员吴海梅：
6: 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的修复保护，一体推进补水治污防洪，持续巩固白洋淀治理成效的同时，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着力推动雄安生态环境保护从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带您走进两家企业，看算力如何护航安全生产、赋能产业升级。
7: 这里是新海化工集团的消防控制中心，和传统的消防控制室只有几台报警主机不同，在这块大屏上呀，全场的消防设施是一目了然，消火栓压力、水池水位、报警器状态全部实时在线。
8: 化工企业消防安全是头等大事儿，传统模式下消火栓有没有水、报警器灵不灵，全靠人工巡检。
9: 全场有6000多个消防点位，过去普查一遍大概需要6个人跑2天，现在大屏上全都看得到哪个区域的消防系统出现了压力低，或者是系统有故障，可以实现秒级报警。
8: 不只是最基础的设施物联，在新海化工，可燃气体报警、视频监控、火灾报警，过去各自为战的系统也被算力全部打通了。
10: 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一秒钟判断是否是真实泄漏还是误报，还能够给出解决方案。比如说，一旦捕捉到异常火情信号，消防炮会立即锁定火情的位置，发现即打击，全自动完成。这就是算力给我们带来的安全保障。
8: 而算力还在从更深层次改变企业的生产作业模式。化工厂每天都有大量动火，受限空间，高处作业。过去这样的特种作业靠手写作业票审批，先干活后补票，安全措施打勾不落实，这些漏洞往往是事故的温床。
11: 过去就是一张纸，然后签完了，舰长就直接开工。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的事情难免会被忽略。现在不一样了，少一步就开不了工。
8: 算力把规矩焊进了系统里。开票时，系统自动生成安全措施清单，每一条必须拍照确认。气体检测数据从检测仪自动上传，手写的不作数。
12: 每一张作业票的背后都有一个 AI 安全顾问，这个区域之前出现过什么事故，需要注意什么，开票时系统就会提醒你。
8: 不仅于此，作为全国首个化工安全领域垂直大模型，新海化工大模型已经在智能生产方案、设备预测运维等13个场景实现规模化应用，让装置能效和安全管理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告别渤海之滨，来到太行脚下，在这里我们要算一笔更直接的经济账，如何用算力帮钢铁企业省钱赚钱。
13: 现在的市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我们传统行业对提质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是每一度电、每一吨物料，甚至一个计算结果的快慢都直接关系到成本。
14: 痛点在哪里呢？ 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们发现了几个看似不大却绕不过去的细节。首先是冷却水泵的功率和环境的不匹配，能耗是居高不下。第二是料场矿石是堆积如山，人工盘货呀，费时耗力，而且误差还不小。第三是钢卷下了生产线，进了仓库，就像一群孪生兄弟，想要找到特定的一卷，得满库跑上半天。每一个看似不大的问题，乘以钢铁企业的体量，都是一笔巨额成本。
15: 比如轧钢这台浊环水泵，如果能根据生产实际调整电流，一小时可节约几十度电，一年下来就能节约出一台水泵的钱。
8: 但换个角度，这些生产环节也沉淀下来了海量的数据，而河北全国第一的算力基础和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的上线，让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奢侈品。
16: 企业不必自建昂贵的算力中心，而是像点外卖一样按需索取。一次算法验证的花费从过去的几百万买显卡到现在我们几百块跑模拟，有了算力的底气面对丰富的应用场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算法直接回答三个问题：哪里在浪费，怎么优化，能省多少钱。
8: 就拿水这个钢铁行业最普遍的能耗痛点来说，冶炼过程中以往全靠老师傅的手感来控制1500多套泵组、3000多道阀门的运转，经过物联的工程师通过安装传感器，让数据能够被实时抓取，又把老师傅的手感转化为算法写进模型。
17: 冶水这个大模型，我们在炼铁、炼钢、轧钢、制氧等环节应用，年综合节电率30%左右，光电费一年能节省870万。
8: 走通了路径，尝到了甜头，经过物联又把同样的思路延伸到了其他环节。过去工人用尺量、凭眼估的料场盘库工作，正在与算力协同，云上实时计算，误差不到1%。以往全靠人工盘点的仓库也在被算法重新武装，给天车装上定位，一起一落皆是数据，手机一查就能知道货物在哪儿。
18: 这样一来呢，算力、算法、模型不再是概念，而是可被量化的效益。企业投了多少钱，省了多少钱，多长时间能回本，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算清楚，用更加完整的商业闭环，让所在机柜中的算力快速地落地与推广。
8: 目前金谷物联研发的大模型已在新京钢铁、新达钢铁及两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还有来自江苏、宁夏等地的企业在与之对接，寻求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河北方案。从有算力到用算力，从云端到车间，河北的算力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效益。目前河北已在钢铁、化工、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算富百业，计算未来。这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变革，未来可期。
0: 承德拥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如何将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当地构建集资源开发、创新研发、加工制造于一体的钒钛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推动钒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不断迈进。
19: 这里是河北承德美孚干冷轧生产车间，我手中的这块钢带呢，就是这条生产线下线的冷轧产品，它的厚度呢只有0.14毫米，也就接近一张 A4 纸的厚度。那么正是这薄如蝉翼的精细化工艺呢，让产品身价倍增。
1: 河北美孚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张宝东：
20: 钢材轧的就越薄，精力就会越细密，它在拉伸、冲压、韧性、强度、抗腐方面等各项指标都更胜一筹，那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在10%以上。
1: 作为全国重要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地，承德过去长期面临前端热轧强、后端冷轧弱的产业结构性痛点。为扭转这一局面，承德市制定产业链图谱，聚焦强链、补链、盐链，实施一批精深加工项目。河北美孚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项目就是其中之一。企业组建专业化技术团队，引进先进冷轧机组，破解了钒钛热轧卷板在冷轧过程中高炉煤气热值不足、宽料粘接等行业难题，实现了极薄冷轧钢带的稳定量产。河北美孚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车间主任田泽清：
21: 成品厚度误差稳定到5%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0几分之一， 为产品的极致薄度和高精度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 河北美铺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张宝东：
2: 许多客户主动上门寻求合作，目前我们的冷轧产品已经进入了家电的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
1: 为延长产业链，企业配套建设冷轧镀锌产线，打造热轧冷轧高端涂镀生产体系。生产的高端涂镀产品新铝镁板，凭借优异的耐腐蚀性能，广泛应用于光伏产业和沿海高耐腐蚀领域。河北美铺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镀锌车间主任马秀军：
3: 我这个年产的这个产量是50万吨，集中发往华东、华南、天津地区，还有一部分已经走出了国门，到欧洲、东南亚还有非洲。
1: 构建集资源开发、创新研发、加工制造于一体的凡泰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承德已培育美富干、天大凡业、新新凡泰储能等重点企业150多家，打造省级特色产业集群6个，年产值稳定在1000亿规模以上。承德凡泰产业聚集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吴建新：
22: 我们将持续聚焦资源综合利用加凡泰林特钢装备的1+4产业链发展路径，加快推动建龙钢冶产业园、美孚干的精密合金产业园、承德凡泰新材料产业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实现战略性资源高效转化、精深加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凡泰产业高地。
2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5: 不忘国耻，
26: 爱我中华，
25: 爱我中华。
27: 在石家庄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沧州献县马本斋纪念馆、邢台暨南革命纪念馆，各地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方式怀念先烈，一幅幅详实的图片，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记载着那段山河飘摇的岁月里，我省居民同心奋战、浴血抗争的英雄历史，展现着革命先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28: 让我们对革命先辈的奋斗成果更加珍惜，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念。
29: 我们将铭记历史，勇担使命，把缅怀转化为理智动力，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以实际行动捍卫和平，守护人民安宁。
27: 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200多人在烈士纪念碑广场肃立默哀，瞻仰烈士纪念碑，参观华北革命战争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30: 回望历史，让我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更要铭记历史，警钟长鸣，传承好抗战精神，立足自己的工作岗位，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干动力，以实际行动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27: 在保定清苑区冉庄地道战遗址、邯郸峰峰矿区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举行升旗仪式，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聆听我省军民利用地道同日寇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传承抗战精神，砥砺强国之志。
31: 穿行在地道里面，我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抗战条件的艰苦，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牢记历史，奋发图强，把爱国之情化为学习的动力。
32: 我们希望通过各种纪念和研学活动，让更多游客读懂红色历史，让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7: 廊坊大厂、张家口玉县、衡水故城等地开展铭记918、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国防宣讲送客进校园、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等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珍爱和平，立志报国，
4: 传承红色基因，胸怀家国大局，自觉扛起新时代青少年的国防。

0: 使命与时代担当。
1: 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等13部门联合印发措施，聚焦城乡老年群体差异化需求，兼顾空巢、留守、高龄、农村行动不便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重点部署了文艺文创、阅读、健身、康养、科普等五个方向主题活动，着力打造河北本土化燕赵乐享银铃活动品牌，在保障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好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2: 河北省第一届研究生乡村振兴科技强龙创新大赛志愿服务技能竞赛日前在雄安新区举行。大赛致力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吸引广大高校研究生投身乡村振兴一线。共有京津冀三地19所高校的49支团队250多名师生参赛，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的6支团队获一等奖。
1: 日前，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多项算力创新成果集中发布，为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雄安智慧。其中，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平台已覆盖8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匹。
2: 根据海关总署公告，从9月16号起，面向柬埔寨、缅甸等国出口的外贸企业，无需前往海关窗口现场办理，只需在线上完成申报审核，即可自行打印带有海关电子印章和签证人员签名的原产地证书。石家庄海关紧扣企业外贸发展需求，积极开展原产地政策宣讲，让企业在新政生效后第一时间就享受到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带来的便捷。
1: 日前，在黄骅港泰地液体化工码头保税仓库，一批5.98万吨、货值1.85亿元的保税进口燃料油顺利出库，运往国内绿色化工企业用于炼化生产。这标志着黄骅港首批进口燃料油保税仓储业务正式落地。
2: 邯郸市出台户籍业务一点通查询户籍业务平台，整合出生落户、户口迁移、身份证办理等9项业务的一次性告知内容，材料、流程、实现收费标准等一目了然。同时公布户籍窗口预约咨询电话，并涵盖17项全省通办业务，方便群众异地办事。
1: 为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昨天第5届扁鹊文化节文化助眠之城主题推介活动在邢台市内丘县举行。活动立足内丘中医药康养资源优势，深度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发布多条康养疗愈精品旅游线路，举办助眠疗愈项目、观摩体验等特色活动。
2: 今年以来，石家庄邢塘县农村信用联社紧扣县域发展需求，加大对农村合作社、示范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信贷支持力度，助力当地农业经济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同时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倾斜力度，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八月末，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5.2亿元，其中普惠型农户贷款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68.75亿，分别较年初增加9.1亿、6.49亿元。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
2: 住建部今天表示，15、17将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生命周期，去推进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另外，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
1: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52%。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
2: 工信部等10

0: 部门今天公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1: 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音视频服务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应当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提供。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明确涉企侵权信息的处置范围，其中个人信息类包括泄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户籍档案等个人身份及联系信息，以及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侮辱贬损类包括侮辱谩骂企业企业家、恶搞丑化企业标识、产品和企业家肖像等。
1: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7号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0: 近日，沙特阿拉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遭袭并被预防性关闭，西海岸沿部地区接连遭到无人机袭击，红海南部曼德海峡安全风险迅速上升。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情况下，沙特向东经波斯湾、向西经红海的两个主要原油出口通道同时面临压力。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董事表示，一些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货物保险费用已升至货值的5%到6%，部分航次新增运输和保险成本达到2000万美元。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8号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
0: 民意调查机构今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所获支持率跌至37%，连续4周下滑，跌至上任以来的新低。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建引领赋能基层，一网多队解锁社区治理新密码；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小小花生接硕果，特色产业促振兴；长峰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

飞，姚伦报道。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核心，立足辖区治理实际，不断做细做实网格化管理，创新打造一网多队共治体系，充分调动党员志愿者等参与社区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能力。在东风社区，一张网格串联起

0: 模式，统筹联动警务室、物业公司、住区企业以及热心居民，构建起支部牵头警务助力、物业联动、企业共建、居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 工作人员以网格为单位，常态化联合警务人员开展治安巡查、反诈知识普及、矛盾隐患排查，协同物业做好小区设施维护、楼道杂物清理、环境管控等工作。通过多方联动，进一步提升网格问题响应速度和处置时效。社区组建了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队、义务巡防队、银龄调解队四支队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 党员先锋队主动亮身份、做表率，下沉网格，做好环境整治、政策宣传等工作。志愿服务队汇聚辖区热心群众，为老人困难家庭开展便民帮扶，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义务巡防队聚焦辖区主次干道、居民楼栋、小区边角、商铺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
1: 点排查消防安全隐患、楼道堆雾、道路破损等安全问题，及时劝阻各类不文明行为，就地化解邻里危小矛盾，全方位排查各类治安风险，持续营造和谐有序、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由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组建的银龄调解队，针对生活琐事引发的邻里家庭纠纷，对员们靠前疏导化解矛盾，做到小事早处置，将纠纷化解在网格、化解在萌芽，维护社区邻里和睦。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居民刘占礼：
2: 我们居民来讲呢，这个生活上、安全上都挺好，这个秩序有些这个秩序上，每个月也都有这个安全巡逻队这个进行巡逻。
3: 在这个安全上是很有保障的，居民心里挺痛快，也挺舒服。
4: 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支部书记于天宇：
5: 下一步，东风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网格化治理和一网多队工作模式，不断整合各类资源，细化工作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0: 全力打造安全稳定、文明和谐、宜居幸福的社区家园。本台记者杜斌、李小妹报道。9月17号，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市领导唐国伟、贾国强、张彪出席活动。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82名身着崭新军装的新兵战士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胸前佩戴光荣的大红花，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坚定。 市领导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思想信念，勇担强国使命，主动适应，快速融入，服务命令，听从指挥，不畏艰险，刻苦训练，以过硬的素质、优良的作风、高尚的情操，承担起军人的神圣职责，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这些新兵大多是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他们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把青春梦想融入强军事业。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如愿穿上军装，立志在部队锤炼品格、增长本领，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入伍新兵张宇航：
6: 今天的大红花，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也很光荣，能够参加入伍保卫祖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后，我一定会牢记 家乡亲人的嘱托，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学习好本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辜负家人和家乡父老对我期望，为家乡争光。
0: 欢送现场，家属们用各种方式记录着这难忘的一刻，依依不舍送别亲人。家属们既有离别时的牵挂，更多的是对孩子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骄傲与期盼。新兵家长张永强。
7: 新兵家长我松开了去当兵，我们既舍不得又自豪，希望他在部队养个优秀自己，良好本领，报效祖国，家里一切放心。我们等着他们传来好的消息。
0: 本台记者屈宏宇、李丽娟报道。金秋时节，丰收遍野，眼下长丰镇长兴种植合作社千亩花生迎来成熟采收期，田间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小小的花生不仅丰盈了秋日田野，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在长丰镇北张村连片的花生田长势喜人，大型采收机械在田间往返作业，高效完成翻土摘果等工序。

0: 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拣装袋转运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长丰镇作为农业大镇，耕地资源充足，近年来当地依托专业种植合作社积极盘活闲置土地，整合零散耕地资源，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户告别传统单一粮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花生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如今花生已成为当地农户的主要种植作物之一，在北张村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50%以上。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标准化田间管理以及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花生产业已在长丰镇多个村落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户李东山：
1: 今年的气候适宜，花生长势非常好， 颗粒也饱满，产量非常高，现在村里统一规模化种花生，机械化收花生，既省心又省力，不用自己操心耕种和销路，价格也稳定，相比以前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收入提高了不少，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同时依托长兴种植合作社，全镇花生种植实现从播种、田间管护到集中采收的全程机械化，
2: 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为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长丰镇花生种植面积达到6000余亩，年产量可达480万斤，产值超过1400万元。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持续夯实了花生产业发展根基。如今的长丰镇依托特色种植、擦亮丰收底色，以产业发展拓宽增收路径，让秋日田野处处是丰收美景，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长丰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喜胜：
3: 下一步，长丰镇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稳步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积极对接争取上级的各项惠农政策，把各项扶持政策落地落实，同时不断完善产销体系，探索花生品牌培育，初级加工发展路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花生特色赋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全面的乡村振兴，让更多的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产业发展带
0: 升的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9月17号，长峰镇在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安全防范宣传册，并针对当前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前常见的网络安全隐患，如游戏充值诈骗、虚假链接点击、隐私泄露风险等。通过面对面的讲解和现场演示，让学生们直观地了解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提醒学生不随意添加陌生人好友，不泄露支付密码，妥善处理含有个人信息的快递包装等，提高对网络犯罪的警惕性和识别能力。随后，学生代表做了网络安全主题演讲，倡导自觉抵制低俗、暴力等不良网络内容，争做文明小网民。学生王柳婷：
1: 听完这位老师的指导，我感到受益匪浅。网络上有很多针对学生的骗局，我们要远离网络暴力，不下载不明软件，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个人隐私和验证码。今后我会文明上网，理性上网，为创造清冷的网络空间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卢亚宗：
2: 青少年是互联网使用的重要群体，也是网络安全防范的重要人群。本次网络安全宣讲走进我校，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同学们增强网络辨别能力，文明安全上网。我校将持续抓好校园网络安全教育，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
0: 此次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是长峰镇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家校社协同联动，增强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该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此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拓展宣传广度与深度，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长峰镇党委宣传委员李希贝：
3: 青少年是网络安全防护重点人群。今天我镇开展网

0: 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通过真实案例科普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筑牢青少年网络安全防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球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4: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5: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4: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5: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 你以为

0: 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 丢人呐、
0: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2: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3: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0: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9: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0: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9: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三集，第七章，联将抗日。1935年11月，毛泽东、彭德怀等九人联名发出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长官与士兵书，声明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

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4年来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

们的议和停战工作，巩固和发展了苏区，捍卫了抗日后方，争取张学良停战抗日。提起张学良，自然要说东北军。东北军是以老牌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封建割据的武装集团，代表东北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地方实力派。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大地垂涎欲滴，由来已久，时刻企图以侵占东三省为跳板，进而侵占全中国。这与当时统治东北的张作霖集团形成尖锐的矛盾。张作霖是抗日的，日本害怕张作霖，张蒋之间二虎相争，互不相让，矛盾也十分尖锐，蒋介石早想消灭这支武装力量。因此在这个地方军阀队伍中存在着既反蒋又抗日的积极因素。张作霖在黄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后，少帅张学良接替复位，继承父业。他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于1928年10月挂起了青天白日大旗，意志归蒋，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指挥，这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1931年9月18日，日军攻占沈阳，张学良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影响，接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奉命率30万大军及其家属流亡关内，结果张学良落了个不抵抗日军的罪名。这一后果主要是由蒋介石造成的，但张学良也有一定的责任。东北军进关后，蒋介石驱之反共，妄图到达既扼杀东北军又消灭红军的目的，张学良和东北军深受其害。1931年，东北军入关时有六个军一个独立师，号称30万大军。1935年入陕时为五个军又一个师，号称20万人，实际没有那么多的人，除总部直属各兵种外，直辖51军、53军、63军、67军、骑兵军和105师。1935年5-6月间，蒋介石在西安设置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总司令，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都驱赶去打红军，又调派他的嫡系部队胡宗南、关灵征属部进驻陕北，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行动。张学良驻节西安，指挥陕甘宁青各省部队共约28万人，另有胡宗南部约3万人归蒋介石直接指挥，与其配合围剿红军。东北军到西北剿共2个多月时间，在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与红军作战，3战3败，损失近3个师，2名师长阵亡，7个团长获

万人无家可归，流浪他乡。东北军入关后，先调到鄂豫皖剿匪，后调到陕西剿匪。蒋介石消灭东北军的祸心昭然若揭，东北军瓦解的危机已露端倪。一方面地盘丧失，军队屡遭削弱，东北军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另一方面，国难家仇，故土不能收复，年复一年，隐痛日深。张学良深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民族危亡的加深，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以及东北军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等，都促进了张学良政治思想的转变。他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是坚定的抗日力量，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再不能跟着蒋介石打共产党了。要抗日，不能不联合共产党，只有联共抗日，他个人才能一洗前罪，东北军才有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从1935年底开始，他积极寻找线索，要求与我党建立联系。1935年12月，张学良在南京开完国民党五大以后，借故去上海会见了爱国民主人士杜仲远。杜坦率地批评了张过去的错误，诚恳地建议张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首先联合红军和杨虎城的17路军，形成西北大联合抗日的局面。张学良还会见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请李带他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李慨然应允，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急盼早日找到共产党方面的人，共商大计。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多次表示我方愿意与东北军联合抗日。东北军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争取东北军，要在抗日问题上接近东北军，要集中力量去做，在3个月内要有大的进步。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央就决定成立了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1936年改成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张浩任副书记，以加强对东北军、17路军和其他国民党部队的统战工作。陕甘省委和29军也研究部署了对东北军的工作，派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副部长、省委白区工作委员会部长兼29军政治部工作的刘培植具体负责争取东北军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程子华、刘志丹、张云逸、刘亚楼、萧华、高岗、林彪、杨尚昆、朱瑞、徐海东、郭树深、陈光、彭雪枫、严鸿雁等红军将领签署发布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指出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的唯一出路，表示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为了争取东北军，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瓦窑堡开办了东北军军官学习班，也叫白军军官连，120人参加，由王平明具体负责。毛泽东指示对东北军军官要优待，特批每个军官自制羊皮大袄一件，各方面的待遇都大大优于红军战士，供给等同于中央领导同志。在学习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分别接见高福源团长等人，毛泽东等领导还亲自到学习班去讲课。东北军的官兵通过个别谈话、听课、听报告、学习讨论，普遍对我党我军有了正确认识，提高了觉悟，纷纷要求加入抗日同盟会。他们在抗日同盟会领导下出壁报、开座谈会，参加瓦窑堡市组织的反蒋抗日游行，抗日热情日趋高涨，一致表示

0: 不能与共产党为敌，不能打红军，只有跟共产党和红军联合抗日才有出路。春节聚餐，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邓发、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到场，和东北军官兵共同进餐。毛泽东曾说道，首先对东北军官兵妻离子散流亡关内无立足之地深表同情，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占领东北，而且已经进军华北，进而灭亡全中国，中华民族已经面临灭亡的关头。可是国民党当局一味剿共打内战，置国家和民族不顾，我们共产党红军是为人民的，人民是我们的后盾，你们则不了解的。直罗镇战役、崂山、榆林桥打仗，你们是知道的，就是你们军长董英兵在我的望远镜中也是历历在目的。你们只能给红军做运输队，你们不是都被缴了械吗？听说你们缴械后很害怕，怕什么呢？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杀你们有什么用？共产党人不记仇，我们是做革命大事业的人，将来我们还要共同打回去呢。你们都是有用的人，我们共产党和红军愿意与东北军一起打回老家去，愿意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了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我党把高福源放回去，让他作为信使沟通与张学良的联系，开始直接对话。高福源是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东北讲武堂毕业，秉性豪爽，正直诚实，曾做过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张很喜欢他。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生俘，他自忖必死无疑，但红军给他治伤，并没有虐待他，更没有要杀他的意思。在瓦窑堡学习期间，他听了中共领导人的多次讲话，彭德怀等人还和他多次交谈，了解东北军的情况。被俘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我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抗日路线政策，深受教育，耳闻目睹了红军官兵之间十分团结友爱，政治文化生活非常活跃，亲身感受了红军对被俘人员的宽大政策，这一切促使了他的思想脱胎换骨，发生了质的变化。他自己说，我变了，我的思想也变红了。彭德怀和他交谈时，他表示抗日救亡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他定会拥护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说张学良、王以哲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德怀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高福源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中共中央批准，高福源于1936年1月初回到东北军。行前，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对他说，这次回去可先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真的表示愿意谈，红军就派正式代表去谈判。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13集。 欢迎继续收听。

0: 第十四集。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6: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0: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

0: 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2: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3: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1: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5: 小
6: 巴兔巴鲁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7: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1: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8: 我是谁呀？
9: 妈妈，
8: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0: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1: 你真棒。
12: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恶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

0: 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0: 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0: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

0: 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

0: 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7: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8: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7: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9: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

0: 途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俺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

0: 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2: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建引领赋能基层，一网多队解锁社区治理新密码；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小小花生接硕果，特色产业促振兴；长风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核心，立足辖区治理实际，不断做细做实网格化管理，创新打造一网多队共治体系，充分调动党员志愿者等参与社区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能力。在东风社区，一张网格串联起多方治理力量，社区党支部打破以往社区单打独斗的工作模式，统筹联动警务室、物业公司、驻区企业以及热心居民，构建起支部牵头、警务助力、物业联动、企业共

0: 共建居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工作人员以网格为单位，常态化联合警务人员开展治安巡查、反诈知识普及、矛盾隐患排查，协同物业做好小区设施维护、楼道杂物清理、环境管控等工作，通过多方联动进一步提升网格问题响应速度和处置时效。 社区组建了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队、义务巡防队、引领调解队四支队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党员先锋队主动亮身份做表率，下沉网格做好环境整治政策宣传等工作。志愿服务队汇聚辖区热心群众，为老人困难家庭开展便民帮扶，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义务巡防队聚焦辖区主次干道、居民楼栋、小区边角、商铺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重点排查消防安全隐患、楼道堆物、道路破损等安全问题，及时劝阻各类不文明行为，就地化解邻里微小矛盾，全方位排查各类治安风险，持续营造和谐有序、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 由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组建的银龄调解队，针对生活琐事引发的邻里家庭纠纷，队员们靠前疏导化解矛盾，做到小事早处置，将纠纷化解在网格，化解在萌芽，维护社区邻里和睦。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居民刘占礼：
1: 我们居民来讲呢，这个生活上、安全上都挺好，这个秩序，尤其是秩序上。
2: 每个月都有这个南昌巡逻队，这个进行巡逻，在这个南昌上是很有保障的，居民心里挺痛快，也挺舒服。
0: 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支部书记于天宇：
3: 下一步，东风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网格化治理和一网多队工作模式，不断整合各类资源。 细化工作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全力打造安全稳定、文明和谐、宜居幸福的社区家园。
0: 本台记者杜斌、狄小妹报道。 9月17号， 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市领导唐国伟、贾国强、张彪出席活动。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 82名身着崭新军装的新兵战士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胸前佩戴光荣的大红花，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坚定。市领导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思想信念，勇担强国使命，主动适应、快速融入、服务命令、听从指挥、不畏艰险、刻苦训练，以过硬的素质、优良的作风、高尚的情操，承担起军人的神圣职责， 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这些新兵大多是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他们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把青春梦想融入强军事业，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如愿穿上军装，立志在部队锤炼品格、增长本领，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入伍新兵张宇航：
4: 今天的大红花，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也很光荣，能够参加入伍保卫祖国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后我一定会牢记家乡亲人的嘱托，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学习好本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辜负家人和家乡父老对我期望，为家乡争光。
0: 欢送现场，家属们用各种方式记录着这难忘的一刻，依依不舍送别亲人。家属们既有离别时的牵挂，更多的是对孩子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骄傲与期盼。 新兵家长张永强：
5: 新兵家长，我送孩子去当兵，我们既舍不得，又自豪，希望他在部队养儿要求自己，练好本领，报效祖国，家里一切放心。我们等着他们传来好的消息。本台记者曲红宇、李丽娟报道。金秋时节，丰收遍野，
0: 眼下长丰镇长兴种植合作社千亩花生迎来成熟采收期， 田间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小小的花生不仅丰盈了秋日田野，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在长丰镇北张村，连片的花生田长势喜人，大型采收机械在田间往返作业，高效完成翻土摘果等工序。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拣、装袋、转运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长峰镇作为农业大镇，耕地资源充足，近年来当地依托专业种植合作社积极盘活闲置土地，整合零散耕地资源，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户告别传统单一粮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花生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如今花生已成为当地农户的主要种植作物之一。在北张村，

0: 50以上。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标准化田间管理，以及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花生产业已在长峰镇多个村落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户李东山：
1: 今年的气候适宜，花生长势非常好，颗粒也饱满，产量啊非常高。现在村里统一规模化种花生，机械化收花生，既省心又省力，不用自己操心耕种和销路，价格也稳定。相比以前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收入提高了不少，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0: 同时，依托长兴种植合作社，全镇花生种植实现从播种、田间管护到集中采收的全程机械化，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为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长峰镇花生种植面积达到6000余亩，年产量可达480万斤，产值超过1400万元。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持续夯实了花生产业发展根基。如今的长峰镇依托特色种植擦亮丰收底色，以产业发展拓宽增收路径，让秋日田野处处是丰收美景，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长峰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喜胜：
2: 下一步，长峰镇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稳步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积极对接争取上级的各项惠农政策，把各项扶持政策落地落实，同时不断完善产销体系，探索花生品牌培育、初级加工发展路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花生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全面的乡村振兴，让更多的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0: 本台记者刘亮、郑娜报道。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9月17号，长峰镇在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安全防范宣传册，并针对当前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前常见的网络安全隐患，如游戏充值诈骗、虚假链接点击、隐私泄露风险等。通过面对面的讲解和现场演示，让学生们直观地了解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提醒学生不随意添加陌生人好友、不泄露支付密码、妥善处理含有个人信息的快递包装等，提高对网络犯罪的警惕性和识别能力。随后，学生代表做了网络安全主题演讲，倡导自觉抵制低俗、暴力等不良网络内容，争做文明小网民。学生王柳婷：
3: 听完这位老师的指导，我感到受益匪浅。网络上有很多针对学生的骗局，我们要远离网络暴力，不下载不明软件，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个人隐私和验证码。今后我会文明上网，理性上网，为创造清冷的网络空间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卢亚宗：
4: 青少年是互联网使用的重要群体，也是网络安全防范的重要人群。本次网络安全宣讲走进我校，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同学们增强网络辨别能力，文明安全上网。我校将持续抓好校园网络安全教育，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
0: 此次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是长峰镇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家校社协同联动，增强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该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此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拓展宣传广度与深度，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长峰镇党委宣传委员李西贝：
5: 青少年是网络安全防护重点人群，今天我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通过真实案例科普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筑牢青少年网络安全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 的广播。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叫

0: 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